0: 能叫着能高兴吗？
1: 我乐意听啊。
0: 哦，爱听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要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0: 可以啊。
1: 哎，我姓张、
0: 啊、
1: 排行在二。
2: 意思这样吧，
0: 加一个，哎，
2: 把潘长江老师也请到台上来。
0: 太好了，
2: 咱一块儿唱怎么样？
0: 对呀、
2: 啊、这样啊，
0: 潘长江老师
2: 啊，
0: 咱们一块儿。
2: 对，
0: 他来谁？
2: 他来大黄蜂。
0: 干嘛让他来大黄蜂啊？
2: 底盘低啊，大黄蜂合适。大黄蜂
0: 干脆啊，
2: 这样把您的钱分他一半、啊、咱们一上来一块演。
0: 别别别别，那就别来了、啊、那别来了，
2: 100万分
0: 多要分钱就别来了、啊、100万我自个儿挣的，
2: 视钱财如父母
0: 这个、
2: 啊、
0: 加一个这一个
2: 啊，
0: 加红蜘蛛怎么样？
2: 红蜘蛛我看过，
0: 哎
2: 哎，反映女性犯罪的这么个电视剧，嗯，一般都是12点之后播，我上报表看、嗯、我跟你说啊，
0: 不是那红蜘蛛
2: 啊，
0: 是那个霸天虎那助手
2: 小飞机儿。
0: 对，
2: 得嘞，刚那大飞机大花脸
0: 啊，
2: 小飞机小花脸怎么样？
0: 行，
2: 小花脸，那得嘞、啊，咱区分一下好吧？
0: 好好好，
2: 区分一下啊。
0: 嗯，
2: 从现在开始啊，
0: 啊，
2: 这个手绢就不叫手绢了，
0: 这个是
2: 保险杠。
0: 这怎么跟大围嘴似的？啊，
2: 保险杠。
0: 哦，这保险杠了。
2: 这后保险杠装哪儿？
0: 咦、
2: 啊，没，别害臊，你撅起来，我给你装上。
0: 行。大伙儿看不见、啊、后保险杠就甭装了，后
2: 装了
0: 甭装，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2: 从现在开始啊，这醒目就不叫醒目了、啊、
0: 这是
2: 能量块，
0: 喝
2: 把它吃了、
0: 嚼不动这吃不了，
2: 蘸点芥末、
0: 别
2: 啊，
0: 干脆这样得
2: 啊，
0: 咱们作笔成样，我把它装兜里怎么样？
2: 装兜里行了、
0: 啊、咱们
2: 没问题了。
0: 好了，
2: 哎，您不觉得现在身上还缺点什么吗？
0: 差不多了，又能量块、这又保险杠，行了，这就
2: 您是大货车呀
0: 啊，
2: 擎天柱后面得有那个集装箱，你瞧这桌子怎么样？
0: 干嘛
2: 把它背起来？哎，
0: 不行，
2: 背身上多拉轰，你说说，上高速啊，
0: 背不动，
2: 搁这儿也碍事儿。
0: 那没关系
2: 啊，
0: 咱往后搭搭它，
2: 搭后面去，
0: 好不好？
2: 得嘞，
0: 哎，这就行了吧。好，
2: 太好了
0: 啊、
2: 一会儿啊，灯光老师受累 在我们唱戏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
0: 干嘛？
2: 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一场夜戏。
0: 怎么还是夜戏啊？
2: 必须得是夜戏。
0: 为什么？
2: 白天不能唱。
0: 为什么？
2: 您是大货车呀，
0: 啊，
2: 白天不能进五环。
0: 嗯，
2: 我跟你说，
0: 他这还挺讲理，
2: 这是艺术，严谨啊，得尊重艺术啊，
0: 是
2: 不是？当然了，今天考虑到电视台得播出，是吧？
0: 啊、
2: 今天这个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哦，咱今儿这
2: 正式演出时必须伸手不见五指。
0: 哦，是
2: 这场戏，好吧？
0: 好好好。
2: 一会儿呢，
0: 啊、
2: 咱们全唱唱不了
0: 啊，
2: 唱最最精彩的一个桥段。
0: 戏胡，
2: 哎，四部变形金刚里最精彩的是什么？
0: 哪点？
2: 哎。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0: 是
2: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
0: 啊、
2: 打死不说呀、
0: 啊、
2: 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0: 什么宝贝？
2: 十字改锥。
0: 拆车呀，
2: 就这个戏
0: 哦、
2: 哎、一会儿我上场，我先唱四句，唱完了之后讲擎天柱压上堂来，小花脸喊带擎天柱，这时候您叫板，我打家伙，您到台口四句唱，
0: 没问题了，
2: 就这么简单，100万挣到手了。
0: 太简单了，
2: 怎么样？
0: 行，没问题。
2: 您喊 action 打家伙，开始。
0: 我喊 action。
2: 对，打家伙
0: action， 降你得一降，
2: 将擎天柱压上堂来，带擎天柱
0: 拉一，
2: 你回去。你刚才说什么词了？
0: 叫板的蓝野啊。
2: 不对，这叫板不是这词啊。
0: 怎么不就都这么叫板、啊、
2: 都这么叫，值100万吗？
0: 不值啊。
2: 您是汽车人，汽车人得有自己的人物性格、啊、
0: 那应该
2: 汽车人应该这么叫板。
0: 怎么叫板？
2: 滴滴，
0: 按喇叭呀。
2: 讲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0: 太讲理，这叫什么艺术啊？这
2: 开始
0: 啊，讲理，行，
2: 带擎天柱
0: 滴滴
2: 抗起来，这抗起去回去。
0: 怎么了又？
2: 您这是干嘛呀？出来，
0: 这让人逮着了，不得这样？
2: 身段不对呀、
0: 啊！怎么不对啊？
2: 您是汽车人，得有汽车人的身段呢。
0: 汽车人应该，
2: 您得把这个拿手里啊。
0: 这什么？这是
2: 雨刷器呀、啊！
0: 雨刷器。
2: 讲理，这是艺术，得尊重艺术。
0: 哎呦，您这太艺术了。
2: 那好了，
0: 太讲理了，这个。
2: 来，
0: 行，
2: 带擎天柱，
0: 滴滴，
2: 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空嘞哐嘞塞嘞哐啦，
0: 这哐啦怎么回事？
2: 这不后保险杠掉了吗？
0: 这什么破琴？
2: 您就唱吧。
0: 哦，好。
2: 嗯，
0: 我唱什么呀我？
2: 对，
0: 没干过词儿啊。
2: 词儿忘教您了。
0: 什么词儿啊？
2: 词儿写的太好了。
0: 怎么写的？
2: 四句词儿
0: 啊，
2: 擎天柱气得我牙咬坏，
0: 哦，
2: 抄起板砖把你拍，
0: 哦，
2: 威震天做人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撒。

0: 怎么这里还有方言呢？
1: 晴天之日，气得牙摇坏，抄起板砖的把你拍，为人天做事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家孙塞。
2: 我来问你，这汽车人的下落何在？
0: 你问那汽车人吗？
2: 真是，
0: 他们是限行的限行，管制的管制，唯有那大黄蜂可以自由的行动啊。
2: 他在何处？
0: 他上检测厂检测尾气去了。
2: 可是一个都来不了。
0: 来不了
2: 那就别怪我了。哦，哎，我大型伺候，把这大货车拆成400辆三蹦子。
0: 嚯，
2: 打家伙，
0: 降降降降降，你得降。
2: 威震天不是跟你吹，手下小弟打对，你要是不跟我作对，也得你找个
0: 什么
2: 停车位
0: 啊。我这威震天利用擎天柱就给个停车位啊。
2: 别瞧不上那停车位，我跟您说呀，啊，哎，现在北京停车位多紧张啊。
0: 是啊，
2: 又是大货车那么老占地儿的
0: 啊，
2: 给个停车位就相当于给您分套房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0: 你这叫什么艺术？啊，你这叫脏活艺术。我们这艺术不是市场的奴隶
2: 啊。
0: 我告诉你说，就你这戏要拿到世界上演出，我送你四个大字，
2: 名利双收，
0: 实在找抽。
2: 不唱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2: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这么便宜
6: 啊，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8: 啊、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8: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8: 对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7: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8: 你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备了一个礼物，
7: 是吗？哦，
1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您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 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嗯、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啊、
1: 是，
0: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啊、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1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5: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17: 嗯、
16: 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 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 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你好。
21: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1: 是啊。
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2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21: 啊？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1: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1: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

0: 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
5: 太划算了，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 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9月1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6: 岁玉换新
5: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 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0: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吗？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9: 没错，
0: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9: 嚯，这么大长队啊！
0: 嗯，
9: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没错，
9: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9: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9: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9: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9: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9: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9: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9: 是啊，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9: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9: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9: 接着往下看。
8: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
2: 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一般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真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

0: 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7: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6: 是的，
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6: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7: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6: 岁玉换新
7: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6: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的，
7: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6: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

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

0: 这咋悄悄的回来了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了。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1: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0: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舅。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1: 不重要了。
0: 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烧伤，已经到达十字路口。

哎，咋停了？接着来呀、啊！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
0: 看，这啥？
2: 剧本。
0: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1: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0: 啊，这不是恶霸吗？
3: 长得没。
4: 不在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5: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4: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蹦道具。啊，
5: 早说嘛，搞创作呢嘛。啊，
4: 走。
3: 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0: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霸行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拿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4: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5: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累到长城不骄傲，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冲冲，还剩几根？
4: 叫叫叫！
0: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3: 都走了，谁干活？哎
6: 呀，行了行了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做饭啊！
3: 把嘴上的裤腰带上去。
0: 那冲你来切。
7: 这些年，全国8亿人民8部戏，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
5: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7: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8: 干嘛？
4: 长枪30支，盒子炮5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7: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5: 野心不小啊！
4: 不是，那这么多活，那忙不过来了吗？
7: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4: 我去，何队长，来。东西归你准备啊，
5: 归我准备啊啊！
4: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5: 归我吗？那你干啥？哎
4: 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5: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4: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5: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4: 当然你看，你看，
7: 胡团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了。
5: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王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
7: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5: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7: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5: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家炸了呢？
9: 哎，米兰，你喝水浪达了那段。
10: 我真的不知道，
9: 借
10: 热水
9: 的。
11: 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9: 就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12: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13: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9: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大姐，您洗呢？
12: 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9: 我们也在洗啊。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12: 好嘞，好嘞。哎呀，太冷了。
9: 行，我也先走了哈，太冷了。
12: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
9: 谢谢姐。
12: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韩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
13: 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他女人那一面呢？
11: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啊。
12: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11: 是啊，多嘴了。
13: 小香姐，谢谢你。
11: 没事。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
1: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1: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了嘛。
2: 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呢，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3: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不？
2: 你要多少？
0: 40张。
2: 这么多？
0: 啊。
2: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0: 行吧，不快啊。
2: 嗯，
0: 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得很。
2: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
2: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呢、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4: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嗯、哎。
2: 哎，你好，
4: 你坐。
2: 哎，你坐。
4: 来，不客气。
2: 那我坐。你坐这
4: 儿。好，行。
5: 起身了。
2: 来，坐
4: 着。哦，行。
2: 你多大了？
4: 28。
0: 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呀，哥，
6: 怎么样？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0: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了。多便宜卖乖
6: 的啊！你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啊？
0: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
2: 可待。
0: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7: 王八蛋。
0: 芦花鸡蛋，
7: 拿走，我不要。
0: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7: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
8: 你站住！拿走。
0: 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7: 我决定了。
0: 决定啥呢？
7: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7: 不唱了。
0: 我不同意，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7: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7: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啊。
7: 你谁呀、啊？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走起来，咱俩。
9: 董团员，过来。
0: 啊。好好的。这是啥嘛？
10: 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
4: 就是在戏最后。
10: 你胡说的好吗？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3: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10: 呀，郭大人，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4: 我给你鞠一个。
10: 哎呀，拜托了。

0: 是吧？你做啥了？做土坑。有事儿被习惯的人给捅死了。啥时候来的？
1: 谁来的？
0: 你找我做啥呢？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你要红裙子。

0: 这大威力！哎呀，别怕，别怕！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的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
0: 你缠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自找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了？
2: 死了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弄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
2: 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3: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咋还怪上我们了？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3: 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
0: 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3: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0: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1: 别吵了，
4: 胡三元，胡三元，
5: 过来，
0: 这，
5: 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5: 敲不成。
1: 为啥？
5: 只有两只手吗？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3: 何老师，
0: 咋？
3: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咋唱啊？
0: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5: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那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唱他火才见了鬼呢。
0: 来，敲，给劲，来。
6: 这个是你画的？啊，
7: 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来上，
6: 好着呢。
7: 市场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答应。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6: 我能动一下？
7: 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
8: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7: 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5: 哦，小莲，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6: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5: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7: 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5: 快好了。
7: 能当响吗？
5: 不响能叫炮呢？
7: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5: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你这是让人傻吗？老钉子，啊，站台子，拿我是呢？你这，快去！哎，你这安全不？哎，负责人，光耍二球，行不行嘛？不能任何问题啊！
1: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
0: 哎，
1: 这鸡挨了我3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都往后边走，爸，往边走，来来来，我站我后头。
0: 小钉子
1: 啊，
0: 哑火，
2: 真假了？

0: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1: 今晚要正式演出了，
0: 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1: 要晃动嘞，居然被风吹了晃动。
0: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
2: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0: 交给我不跑去。
2: 回去。
3: 艾米拉，
0: 你那个红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2: 他让你跟我。
0: 谁？
2: 花彩香。
0: 跟他有啥关系呢？
4: 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这还不活动呢，人家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1: 别烦我，
0: 走呀。

0: 让让，
1: 出家。
2: 哎，停停停停停！
3: 这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
4: 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啊，咋样？够绿不？
6: 主任，这娃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宫嘛。
1: 李青娥，老师叫你呢。李青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7: 李青娥，
1: 快去！
7: 李青娥，
1: 让老师叫你。
7: 干啥呢？到你了，快！
4: 李青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8: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4: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1: 不会。
8: 你唱北风那个吹。
1: 不会。
8: 我还是紧张了。
4: 啊，紧张就有点紧张吧，
6: 状态不好。
8: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1: 啥都不会。
9: 我来说两句啊。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青娥过段时间再考。
8: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4: 也不是不可以，
5: 岂有此理！
9: 咋岂有此理了？
5: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9: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5: 看把你能的花在这，你别太过分了。
11: 到底是谁过分呢？
9: 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4: 这坐坐坐坐坐，怀着娃你别跟他生气，来，赶快啊！
9: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伺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6: 好了，怀着娃的别太激动了啊！行了行了。
9: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谁？站住！嘿，娃，你出门条呢？别怕，小心摔着。

0: 车子拉了一个犯人哦，
1: 你不正拉一个犯人，你又是抓罪名吗？
0: 哦，原来是要枪毙的，
2: 好熟，杀人犯。

0: 奶奶瘫了，下不了床。
1: 那你爸妈呢？
0: 俺爸进山干活，被石头砸死了。
1: 那你妈呢？
0: 疯了，半年前不见了。

了个啥？他自己爱唱的，俺爷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

0: 姐，哎，你咋？
1: 爸妈，小弟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走回来的吗？
2: 来弟。
0: 来弟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让我们急成啥了？
0: 来弟，
3: 想爹你一顿呢？
4: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啊！家里腌的咸菜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5: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6: 是这样啊，来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眼镜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振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7: 是，
6: 对。
5: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8: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俺弟。
5: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8: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两块。
2: 咋这多钱呢？
8: 一分没花。
5: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话呢。
8: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5: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位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的。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沟，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烧火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4: 对吗？
5: 哭啥呢嘛？
6: 不是这样，娃走了两天了，也累。

0: 我们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两天？行吗？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准个变卦。
1: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明天就得。梦里的草花黄映出了。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在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心与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用无私的爱与奉献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
13: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要努力加油啊。
14: 我再简单讲两句。
15: 整个教室就你最会讲话，
16: 考试别粗心，会的千万别丢分。
17: 看我干嘛？看黑板。
18: 等你翻过这座山，回头看，一切都值得。
19: 毕业了也别忘了回来看。
20: 追着光，追着光，向往而行，为了爱。
21: 当年那些不耐烦的唠叨，如今成了深切的怀念。其实师者的话语远不止于课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接下来的这五位老师用他们的行动给出了最深切。

0: 您的回答。从实力派演员到一笑之长，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寇强更懂行业真实需求。他直言，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就是片场。在他看来，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1: 电影教育为抓手，培养合格的社会人，这是一个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你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要进实验室的。那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在哪？就是片场。我们还会带着学生去。你比如说这我剧本看完之后，哎，这个角色谁合适，我推荐导演，你看行不行。你比如我们跟张艺谋导演这个合作，就是张艺谋导演每年他的新片开的话呢，我们大概有12个到14个指标，就是不同专业的人去他组里实习。我正在找搞的科研项目叫谷雨三，我用了大量的人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校生，这样的机会对于学生来说也很难得。这些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在创作过程中的话，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毕业生、自己的在校生和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当然这个同事我觉得就是同志，带着自己的同志一起去摄制组。
0: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曾经一段12秒的授课视频，凭借连头发丝都在跳舞的绝佳状态，收获数亿播放量。他不仅关注专业，更致力于让普通孩子走进剧场。从观演礼仪到文化周边，全方位的审美素养要从娃娃抓起。
2: 作为城市里的老百姓的孩子，他是不是说你只是看一场演出，一是本身你是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第二你是培养孩子一种观演的一种素养。你进到剧场里你要穿什么，你怎么样坐在那里不能说话，看完了演出你要鼓掌，这些都是在培养的过程。
0: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曾因挺着小肚子与学生共舞蒙古族舞蹈，以强烈的反差感火爆全网。这份出圈的背后是他对学什么像什么的极致追求。
3: 其实民大的学生我最欣慰的就是跳什么像什么，在学习的时候他是学生，但一旦走上社会他就是演员，他就是教师。所以说舞蹈人必须要做到学什么像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4: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0: 今年许文彪因在体育舞蹈比赛中即兴起舞火速出圈，被网友盛赞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他认为艺术教育不仅是培养优雅身姿，更是塑造坚毅的性格。
5: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4: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就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们说。
5: 对对对对，
4: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0: 胡正阳既是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同时也是拥有超500万粉丝的历史文化博主。作为一名文化遗产讲述人，他带领视障大学生触摸故宫，感动无数网友。他用文化遗产做纽带，让教育有了温度。
6: 他们不是完全看不见，是就是视力上可能会微弱一些。他们说从来没有去过故宫，很想去，但是好像没有找到有人愿意给他们讲解，没法讲。我说行，那你们跟着我去，我呢多用讲解，然后呢你们可以触摸一下故宫的石板呀，故宫的这个墙啊等等，你们去感受。哎呀，我觉得我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讲到中和殿的时候，我就引了一下，因为都是大学生，我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和哲学。你看，它也处在中轴线上，给他讲了中和殿的各种构造啊，有个大学生就特别说，他说老师，这故宫这么多文化呀，我们的文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听到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幸福吧，从心底里也觉得挺值得

0: 老师们用无尽的耐心与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用无私的爱与奉献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三尺讲台，揽见星辰大海，笔端芳华，谱写四季春秋。
1: 因为快要教师节了嘛，希望就是对老师说一声谢谢，辛苦了，然后也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2: 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来。

0: 你和如意。
1: 近日，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举行。既然是参加美好生活随手拍的活动，魏金栋、汤飞、白雪等嘉宾献唱之余，自然也玩起了随手拍。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随手拍。你看，我经常啊到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看呀，蓝天白云，然后绿绿的草坪，包括树林，哎，我还真的拍了几张。

0: 随手拍一下，
1: 哎呀，
0: 拍威老师好不好？
1: 拍一下，怎么样？
0: 送给我一个吉祥，
1: 看看，吉祥如意，
0: 太棒了！来，再来一个，
1: 送给你一个吉祥，送给你一个如意，
0: 送给我一个健康，
1: 健康，
0: 送给魏大哥。
2: 哎，那我们随手拍一个。
3: OK 啊，好呀，对，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来，
4: 哎，这儿怎么也有一位老先生在随手拍呀？原来他可是我们的获奖选手，参加此次活动，他可是身心愉悦。
5: 我在拍的整个过程呢，我至始至终，我就在里面也是一种享受。
2: 哎，一个这个古建那个飞檐，换了一只飞鸟，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你能拍出好作品，你拍出来，我高兴，被拍的高兴，大家全高兴。
6: 这个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爱，需要全社会的就是鼓励。和鞭策，
7: 美好生活随手拍，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中信银行养老金融与文艺相结合的实践体现，助力老百姓安享幸福晚年。
8: 总是语言太奇妙了，千姿百态。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我的夫妻这么些年聚少离多，我四处奔走浪迹天涯，没有让你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回不住你。
4: 由濮存昕、龚丽君等人演出的话剧《李白》正在北京人艺上演，今年这一轮演出恰逢导演苏民诞辰百年，也为这部已走过35个年头的作品增添了特殊的意义。而对于演员濮存昕而言，《李白》还有着更特别的个人意义，这是他与父亲苏民合作的首部话剧作品。濮存昕的舞台经验成长背后是苏民常年一点一滴的影响。
11: 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小说《红岩》的那个连续广播，在学校里面就开始对我不一样。哎呀，他是小说《红岩》的那个朗读的他儿子。
8: 父亲原来教我们说，我们气音师，他那个

0: 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2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3: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挺好，挺好，
5: 开心，
4: 挺好，还是
5: 出来的。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的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那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6: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 是真是放心的

0: 康阳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阳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3: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4: 有请您。
3: 您的同伴呢？
4: 我妈呀，在厕所呢。
3: 哦，
4: 妈。
3: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4: 可以。
3: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4: 坐吧。
3: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5: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

0: 孟娇阳，28岁，燕都人，派出所的民警，工作可靠，人品非常好，是我特意托一个老大姐给介绍的。
1: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怎么越来越不着调了？谁让你给我介绍对象了？我现在没这心情。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有心情啊？你现在学历也有了，单位也有了，赶紧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吧。再不赶紧解决的话，咱妈都得跟我急了。来，
2: 给舅舅再见。
3: 再见。
2: 赶紧进去吧，
0: 啊，好好陪人说说话。拜拜。
4: 妈妈，啊，我还没吃晚饭呢，我想吃烤鸭。
0: 今天咱能不能不吃烤鸭了？回家妈妈给你烤鸡吃，好不好？哎呦，你还不乐意了？那考鸡翅总比考试强吧，是不是？走。哎呦呦呦，撅个小嘴。

0: 你是安康急诊科的医生，是室友，能不能留下还不知道呢。什么意思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让人告了，也就被开除了。那你打算怎么办？用我姐的话说。
1: 回老家去大马呗。你不是燕大的博士吗？但我不是本地的户口啊，再过几个月没地方接收，就打回原籍了。我没房，也没车，现在住我姐那儿。
0: 你好，二位，现在可以开始点菜吗？
2: 不用了，谢谢。好的，
0: 咱们吃吧。不是你，你大老远跑过来，吃点东西吧，我请你。吃饭就不用了，但我有点小小的疑问，想请教一下。您说，你既然不想相亲，根本就不用来。既然来了，见了我又一副马上要被枪毙的样子。 多说一句话都唯恐我看上你。我只想问问，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其实相亲这事儿，我姐真没告诉我，我是被她诓过来的。还有就是，今天在医院出了点事儿。
2: 心情不太好，所以我可能有点那个，请原谅。出什么事了？我没经过家属同意，就给病人融了栓。
0: 融了什么？
2: 融了血栓，但是有可能会加剧脑出血的可能和危险。那现在病人怎么样？人是救过来了。
0: 那就是家属还不依不饶。不愧是警察，这都想到了。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败诉，
2: 赔偿，吊销医师执照。
0: 以后就再也当不了医生了。那既然都知道结果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当时来不及了，再耽误下去。

0: 浓一点的烧烤跟苹果一起，慢点，小心慢用啊。
1: 谢谢。痛快。
2: 所以啊，就该来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我刚才拿着红酒杯在那个地方都不知道说什么。
1: 谁说不是呢？哎，
3: 我姐不会挑地方。反正我是把满肚子的纠结全说出来了。哎，你别觉得我唠叨啊。
2: 这才哪到哪儿呀？社区调节占我们每天工作量的一大半，你还没见那些大妈是怎么抱怨自己儿媳妇儿呢？
3: 社区调解？嗯。哎，你们警察不都是？别动，举起手来。
2: 大哥，你是影视剧看多了吧？警察内勤是不配枪的，外勤也不一定配枪，这维护社会治安一般的警械就够了。你今天说了这么多，纠结的其实就一点，你的初心。
1: 什么初心？
2: 医生就是救人啊，如果在病人面前把利害得失吉凶祸福通通想一遍，那就不是救人，是算计了。
1: 余音啊，
3: 你说的比我自己总结都好，谢谢你。
2: 可现在我们是在法治社会，一切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之所以让患者和家属有知情权，那就是个双向保护，既保护了患者，也保护了你们医生。
1: 可那毕竟是条性命啊，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2: 虽然我是警察，不支持你的做法，但是如果哪天我生病了，我希望遇到你这样的医生。嗯，敬你一个。
1: 说，在我最难受的时候，碰上一个这么善解人意、又通情达理、肤白貌美的姑娘，这不会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吧？跟蒲松龄似的。
2: 你才狐仙女鬼呢，都能开这么幼稚的玩笑了，看来心情好多了吧？
1: 其实你刚才那句话对我挺重要的。
2: 哪句话？
1: 说你是患者那句。
3: 如果我能继续当医生，我一定要做一个值得你信任的医生。

0: 间久吗？
1: 你好，安江。

0: 请站稳，并扶好扶手，请勿踩踏黄线，倚靠侧门。老人和儿童，请让家人陪同下乘坐。
1: 你哪边？谢谢你今天听我说那么多话。
2: 不用谢，我又不是知心大姐，也不是乐于倾听，只是今天你身上有些点真的很打动我。
1: 就像我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医生是吗？
2: 其实呢，我们警察一样，新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经过摔打才会知道害怕。你身上这股劲儿保持久一点。
1: 看来我今天开场表现的还不错。太可惜了，以后也没机会了。但老实说，其实我没想到能遇到像你这么优秀的相亲对象。要不是要回内蒙老家了，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2: 要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对你有感情了，就算你回内蒙，我也一定会跟你回去的。但既然今天是第一天认识，那就不要给对方的生活带来遗憾。咱们就扼杀在摇篮里吧。
1: 就这么快乐的把他扼杀在摇篮里。本来还想留你个微信，看来也没必要了。
2: 就这样吧，再见。哎，算了，应该是再也见不着了。
1: 可能了。
2: 可是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上天一定会

0: 关主任早。
1: 你早。
2: 主任早。
3: 陆大夫早。
4: 进来吧。
2: 在。
3: 还是辞职的事儿啊？
2: 准确的说，我是来跟您告别的。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要走，而且是马上走。
3: 哎呀，来到急诊已经八年了，工资不到10000块钱，现在还租房住，女朋友跟你分手了。合资医院好啊，工资是现在的几倍，有奖金还有提成。要不是你的师兄在那儿，这么好机会你也捞不着，对吧？来，喝水。坐。
2: 行，那我省得多说了。
3: 哎呀，这事儿你跟我说了好几遍了，我还能记不住这些？

0: 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啦、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2: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线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凿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

0: 赵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问你一遍啊，如果连刀都不敢下的话，你还当什么大夫？你现在就下救护车得了，你行还是不行？
1: 我能行。
0: 别晃，镜头别晃，好，把气口撑开，对，往里探啊，找那根导线。

0: 哎，怎么突然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车里灯坏了。哎，好了。哎，对，那根白色的就是。 对，拿剪刀，剪断它，动作要果断啊！
1: 刀尖有电吗？
0: 放心啊，电不着你。

0: 我们的血压心率恢复了，
1: 师傅成功了，
2: 成了，村长拿草成了吗？
1: 爷，草。

请注意，专家过来。

0: 陆大夫。
1: 哎，
0: 我是。
1: 嗨。
0: 嗨嗨，我不影响您吧？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刚救了个病人，正兴奋呢。
0: 啊，那不打扰您兴奋。
2: 这该多惨！

0: 你先坐下。哦，真想不到，胆儿挺大啊！换个人看别人下刀都能晕倒，你倒好，你在车上就敢下刀。
1: 哦，手术操作需要在无菌环境下进行，尤其是
0: SD
1: 的操作和植入，对无菌的要求更加严格，你不会不知道吧？知道，当时患者血压一直往下掉，再不动手，人就没救了。谁让你捡的导线？我。
2: 我自己，就你这脑子能想到尖导线，是陆毅让你怎么看的吧？哎呀，真吓坏呀！人都走了，还让我给他擦屁股。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周老师，我。
3: 是不是做错了？你给他争取到了一次机会。警察结果出来了啊，您腹腔的其他脏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可以确诊。

0: 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腹痛，啊，现在呢有两种治疗方式，一呢是直接手术摘除胆囊。
1: 不要，我不手术。<笑>
0: 我想您肯定也不希望手术，那么还有就是保守治疗，吃药啊，多给您开些药，然后呢，您平时吃东西要注意清淡，好吧，按时服药。
1: 好。
0: 但保守治疗我要跟您说一下的是，它也有一定风险，为什么呢？因为。 从这个B超上来看，它最大的一颗结石有8毫米，正好跟胆管的宽度差不多。万一它掉进胆管里堵上胆管，很可能引起急性胆管炎，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嗯，您要注意。
2: 没事，有陆大夫在，我这颗胆一定能保住。
0: 好，我们共同努力。<笑>

0: 这个刀口，你切的？嗯，用的什么刀？急救箱里的手术刀。怎么剪断的导线？
1: 手术剪。
0: 为什么不等成功？
1: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了。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2: 知道，知道还做。我是医生，我得救人。

0: 不是你干嘛呀？忙着呢。不是，哎，他们看见没？我看见什么呀？
1: 关主任，关主任怎么了？关主任夸我呢。
0: 夸你什么了？
1: 他夸奖我。嗯。
0: 那么大一声嗯，你没听见？哈，
1: 你确定他这是夸你，不是什么别的消化不良？
0: 我当然确定啊。 你不是我不理解这里面的深意。你说，从我进医院到现在，这是关总对我最大的认可。这里面有夸奖，还有颂扬，好像还有点钦佩，你知道吗？今天我就指着这个嗯过了。王阳，过来一下。嗯。
1: 是不是？问你几个事儿啊？你在救护车上怎么消的毒？
2: 我戴的无菌手套，对手术区域进行的清洁和消毒。
0: 口罩、帽子、无菌单，通通没有啊？
2: 啊！
0: 一般医生都不会像你这么做，医院也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1: 当时没那个条件，
0: 知道条件不允许，你还这么做啊？你在学校是不是都学过呀？ 当时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后续一旦发生感染，你会很麻烦的。
1: 我要不那么做，人就没了。
0: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啊？回去写一份详细的病程记录，打印出来，签上字交给我。窗户给我关上。

0: 哼，感觉怎么样？
1: 祖大夫说恢复的还不错。
0: 我们医院没烧饼，给你拿这个补补。
1: 你对我太好了。啊，王阳明医师。哎呀，
0: 是西的。
1: 救命恩人，救命恩人的名字我要牢牢记住。
0: 没那么夸张，王强，光头强啊。
1: 我们本家呀。
0: 还别说，这自己亲手救的人还真有点石同挤出的意思。
1: 什么叫石同挤出啊？
0: 就是个成语，意思是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1: 占我便宜你。
0: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一种感觉，很奇妙。
1: 哎，对了，我有个事想问你。
0: 嗯。
1: 那天救我，然后把厕所门给搞坏了，房东说后来是一个女警察去找他赔的钱，那个女警察是什么情况？
0: 应该是你老乡报的警。那天多亏了他，帮我们破了门，还给我们开道。你刚才说他去找房东赔钱？
1: 对，我房东讲了。

0: 打扰你工作了吧？
1: 没事，正好出来歇五分钟。
2: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上次你劈那门是帮我救人，那钱不应该你来出，这个给你。
2: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
0: 其实这就是个借口，我就是想来看看。
2: 这个理由可以接受，赶紧收起来吧，我们这有纪律。外面小哥怎么样了？
0: 好，说现在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中。
2: 太好了，那天你捡那个什么导线的时候挺帅的。啊，
0: 你叫我师傅闭嘴的时候也挺帅。
2: 在救护车上，我觉得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
0: 警察也是，那天没有你也救不了他。
2: 要不然
0: 加个微信。
2: 我去更衣室拿下电话。哦，
0: 这个钱你拿着吧，
2: 让人家觉得贿赂警察。
0: 不是，这都不好意思。
3: 我等你啊。嗯。喂。
4: 不好意思，你快回来吧，我疼得不行了。
3: 怎么了？好，我马上回来。

0: 患者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我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也仅仅是暂时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
1: 那他还有救吗？
2: 除非把除颤器从体内拔出，从对侧再做一遍。
1: 那就拔呀。
2: 他植入除颤器的时间太长，之前的导线和血管组织复位的非常次，加上患者自身生理信号异常，手术风险极高，稍有不慎血管破裂，病人很快就会死。
1: 这个手术我们医院做不了吗？哎呀，

0: 千刀的，你缺德吧，你个短命鬼，你忘恩负义，你没良心呐！骂着街就出来了。赵壁一看，走在头前的那位就是张氏，在茶棚里边卖茶把他们都晕倒的那位。这张氏满脸的含泪出来之后，到这就扑到了普天雕的身上，另一个女子扑到了武天球的身上，这姐儿两个在这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数落。那个张氏就说：“黄天霸呀！”他哭的男人骂黄天霸：“黄天霸呀，黄天霸，你知不知道啊？你小的时候上树讨老婆，普天球、武天雕他们都跟着一起帮你的忙啊！”黄天霸，你缺德吧，你恩将仇报啊，你活不了啊，你该死啊。哭着哭着，黄天霸在旁边跪下了：“二位嫂嫂，全怨我黄天霸。二位嫂嫂，您息怒，您节哀，有什么事儿您找黄天霸我说。您放心，您的将来，您的生活上的依靠都由我天霸负责。”黄天霸一说这句话，张氏一回头：“黄天霸，我问你，你这两个哥哥对你怎么样？”“
1: 对我挺好。
0: 我常上您家里来玩，我哥哥从小领着我去钓鱼，领着我去掏老婆，我都记着。可是你怎么把那两个哥哥给打死了？”“
1: 嫂子，这完全是误会。我第一镖不是想打他的钢嗓咽喉，是打他的肩头，他一躲歪打正着打上他了。我第二镖打我这个三哥，我是本想打他大腿根，他偏要抬腿，他抬腿干什么？一下子打到膝盖上了，这一下子可就致了残了。他脾气也太暴了，腿残了你还得活着，他抹了脖子了，你说这怎么办？我两个哥哥都死了。”“
0: 你两个哥哥都死了，黄天霸，你怎么不死？”
1: 这嫂子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当时脸腾的下就红了。“是啊，我怎么不死？我把两个哥哥都打死了。”黄天霸说：“嫂子，你放心，兄弟我随后就跟我哥哥去了。”说着话把刀往这一弹，唰！弹刀往这一抹，这要抹脖子，幸亏旁边有个赵壁，手疾眼快。赵壁那是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动态，他一听这两个女人指责黄天霸、骂黄天霸，黄天霸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赵壁就知道黄天霸此时此刻情绪非常不稳定。说到这句话，你怎么不死？黄天霸一抱刀，这叫抹脖子。赵碧晨说：“哎，慢着，兄弟，你可不能死，你要一死了，就留下千载骂名。”黄天霸看了看赵碧：“我要是死了，怎么留下千载骂名？”赵碧说：“兄弟，您这把两个磕头的把兄弟给打死了，江湖上传出去，你是顶着罪名的，大伙儿都得骂你短命鬼、没良心呐，恩将仇报。可有一样，你黄天霸这里边其中有原因，你是误伤，误伤致死，判刑都得减轻啊。更何况你们过去真正是好弟兄，这里边有很多理由可讲。你真要是抹了脖子，兄弟，你这叫说不清道不明，千载留下了骂名，大伙儿都得说你不是东西。”黄天霸听到这里眼泪下来了。“好吧，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出这样的事儿来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

0: 一小时。热烈庆祝正午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退回莫及，看着自个儿两个嫂子在那边哭，这两位夫人在这哭，赵碧告诉丫鬟们也帮着劝，说你不能再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人生在世有生就有死，有来就有去，不管怎么说你二位得节哀顺变。一打听啊，还没有孩子，这两个夫人没生孩子呢，所以一说这句话，赵碧劝慰了半天，让丫鬟们搀着两位夫人上后边绣楼里边去。这个功夫，棺材抬进来了，棺材抬进来，马上把这两具尸体放在棺材里边盛殓好了，盖上棺材盖。赵碧找了一个提鸠字的人，棺材头前写上壮士普惠天雕，壮士武惠天丘之灵碑，停到院子里边了，马上搭灵棚。这功夫赵碧跟石大人就说了，说大人，咱们得帮着把这个丧事张罗出头脑来，然后咱再走啊。普家尽管有仆人，但是现在他们都乱着营呢，没有咱们给他张罗这个事儿，他们这院子里边就没人管了。石大人说，赵碧呀，你想的周全一点。是，前面摆上供桌，供桌上面摆上蜡烛，摆上供品，然后前面有烧纸盆，有人来吊孝的呢，好烧纸啊。就在摆供桌、摆蜡烛、摆供品这功夫，赵碧就细心一观察，哎， 他跟那个后楼上伺候两个夫人的小丫鬟也在这儿跟着忙活，忙活摆这个摆那个。赵碧一瞧，哎，我说你们俩，你们怎么在这儿收拾东西啊？小丫鬟一看，哎，这位爷是这么回事，我们两位夫人让我们出来帮着忙活，他们说要自己清静清静，都在那后楼上呢。别介，两位夫人现在心情非常不稳定，突然间他们的丈夫都死了，心情最悲哀，你们快点上后楼去看看呐，别离开后楼，他让你们走你们也别走，好好说安慰话，让他们往宽了想，千万不要心短见。是，小丫鬟往后楼跑了，刚到后楼一会儿的功夫，哭着跑出来，可了不得了，我们两位夫人都死了。赵碧一听，得犯冲丧了，马上上后楼一看，两位夫人都上吊了，死了。这是因为没有孩子的原因，如果他们要有个孩子呢，也许这个孩子可能给予他们生的希望。没有孩子，男人死了，死得那么突然，那么陡，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这两位夫人想不开上吊了，救不回来了，人工呼吸不赶趟了，怎么着也不行，锤吧窝吧怎么着也没缓过来，要两条人命。赵碧一看，仆勇武信两个人刚把这两个棺材买回来，赵碧说，没别的，你们二位再辛苦一趟吧，再买两口棺材。两个人马上要出去了，到棺材铺买棺材，棺材铺掌柜的今儿可高兴了，一听说怎么又买棺材，今儿个怎么的这儿啊，嗨，上你这买棺材你他妈不高兴吗？啊，我告诉你，我们这一家一块死四口。哎呦，掌柜的已经很震动，要两口棺材买回来了，把两位夫人成殓起来，停在灵棚之下，提起了财头字，摆上了供桌。这个时候黄天霸一语不发，眼睛里边全是泪了。黄天霸石大人一看黄天霸就像在中了邪中了魔一样，缓不过这个劲儿来了，最后天霸在这离开了。石大人告诉蒲勇武信两个人，后事由你安排，我们也跟着要进北京了，此处不能久留。石大人的道队连那辆车赶车的车把式王栋王良还有施安施孝等等家人随从人义赶着车辆离开了恶虎村，他们走了，蒲勇武信这两个人把大伙聚集起来了。弟兄们，今天我跟你们讲，他们都在这儿，我没法说，他们走了，我得说句心里话，知道怨谁吗？这个事儿就怨黄天霸。我们干什么？我们撒绿林贴，穿绿林箭，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黄天霸彪打二友，犯下十恶不赦之罪。黄天霸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让黄天霸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得有人指他的脊梁骨。我就做这个事儿，好吗？这蒲勇武信两个人立即撒绿林铁，穿绿林箭，全天下到处传扬，说那个时候没有复印印刷，他们也不够资格抄写，抄写了无数份绿林铁、绿林箭，全天下传递。这边是这样，施志伦在赵碧等人的保护之下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之后，施志伦先把自己的手本送到了吏部府报到，回来了，报完了到，回到自己的家中，见了自己的爹爹施琅，跟施琅一说。

0: 回朝了。石朗就说了，知道让你回朝干嘛吗？施世伦说，让我回朝述职。孩儿啊，这个述职是其中一项内容，另一项内容给你提升了，让你担当顺天府尹。施世伦一听面带喜色，施世伦心想，顺天府尹这一下子升的可是不慢呐、啊、七品县令由江都县，等一下子顺天府尹，顺天府尹是三品的官，京畿的官员。施世伦说，哎呀，老爹爹，让我当顺天府尹。对，施琅说，你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是吧？我告诉你，你在江都县当县令，七品县官，你就是那个地方的土皇上，你什么事儿都说了算，谁也管不了你。你到在这儿当顺天府尹，别看说三品的京官，但你在这儿是儿媳妇儿。你这个京官不好当啊，头上边有多少个老婆婆罩着你呢？京城里边，且不说皇帝，不用说康熙皇帝，下边各位公伯王侯、朝郎驸马、贝勒贝子、各种亲王，哪个人说句话都够你一呛。京官难当，知道吗？这就等于把你架到火上烤一样。施世伦说，我知道啊，我走到这步了，那我就得盯着吧，要考我我就让考吧，考好了我就熟了，考不好我就糊了，这不就得了吗？施琅说，你倒行，挺宽心是吧？施世伦说，走到这步了我就得挨着，好吧。第二天吏部府来公文。什么公文？皇帝康熙要见施世伦。这施世伦一听康熙皇帝召见，马上立即到后宫见康熙。康熙皇帝召见施世伦，他的身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施世伦过去不认识，康熙给他一介绍，施世伦才知道此人乃是九门提督，叫陶化齐。施世伦心想，知道京都里边最大的武官就是九门提督啊，九门提督这是个简称，全称叫提督九门五营巡捕陆军都统，这他的全名，负责九门的安全，统领朝中的事情，就是京畿的安全。这个京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卫戍区司令，大概就这么个职务，它不完全相等，从职务上来讲就这么重要。所以康熙给他一介绍，施世伦跟这位陶化齐陶提督打了个招呼，陶提督在前边向康熙汇报了工作，他讲完了该施世伦了。康熙一见施世伦先问了一句，施世伦呐，听说你在江都县这个县官当得不错呀，老百姓都称为你是当代的包公，是吗？施世伦一听，皇上，哪有这个事儿啊？百姓那么说，那是一个人的说法，不知道他出自哪里，说出这样的话来。臣子我在这个江都县当这个县官很吃力，判案呐、啊，了解详情啊，我觉得并不那么得心应手啊。皇上，我怎么能比得了包公呢？包公乃是宋朝的清官，历史的名臣，百姓称颂。哎呦，我施世伦有何德能，怎跟包公相比呀？施世伦这几句话，康熙听着心里很高兴。为什么呀？ 康熙心想，这个人很谦虚。孔子讲，人不直而不愠，不也君子乎？你看我说他是当代包公，他说不是，他没听说。假如这个释士伦听皇上一说你是当代包公，释士伦马上说，对呀，我听说有这么个事儿，他们都说我是包公呢，我还差点，那就很骄傲了显得。所以这头番话康熙听着很高兴，接着问释士伦，释士伦呢，我问你，你在这儿当官当得如何呢？我听说你审问了很多的棘手的案子，什么叫九皇七诸啊，乱七八糟的，能不能跟我讲讲？释士伦当时就跟康熙皇帝讲了。释士伦的复述水平非常高，讲起事情来繁简得当，叙事清楚，该重点的讲就重点讲，不该重点的讲就简略讲。从这点来讲，释士伦就像说书人一样，他是没说书啊，要说书也是好演员，但是呢他有说书的才能。这通讲完了之后，康熙一听，看了看九门提督，你听他讲的怎么样？陶化其听，好啊，讲得非常动听，哈哈哈哈，好啊。释士伦，知道这回为什么把你调回京来让你述职吗？臣不知，打算给你换个地方，让你到顺天府来当府尹，怎么样？皇上，顺天府尹这个地方的官可是不好当啊，微臣我年轻无知，从政时间甚短，我怕当不好给皇上招来麻烦。不要紧，你自个儿不说过吗？御赐封号师不全，你不是不全吗？不全就说有毛病，有毛病跟朕我说就可以了。记住，从今往后跟这个九门提督陶化其，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他是武官，你是文臣，京城里边全仗你们二位了。康熙一强调这句话，释士伦一听，好啊，记住了，我得跟这陶化其搞好关系。结果释士伦上任的第一天，翻着一个案子上监狱里边走了走，看一看，说这监狱里边还有未决待审的案子。走着走着，忽然听见一个屋子里边有人喊：“冤枉，冤枉！”释士伦就问手下的差役：“这是谁呀？”这个人刚抓来没两天，他一劲喊冤枉，怎么回事？把他叫出来，我问问他。这个人就提出来了。释士伦一看这个人仪表非凡，释士伦把他带到堂上，就问他：“你冤者何来？”“大人，我冤枉，我要告状。”“你要告谁？”“我告九门提督陶化其。”释士伦一听，得，皇上刚让我跟他搞好关系，这来了个告状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起，

0: 儿子继承他的这个事业，开个把式厂子教徒的，维持生计。关阳想让自己的儿子另有高就，让他有大发展。做爹娘的对儿女都有这么种想法，就像现在一样，这爹娘不会弹钢琴，让儿子女儿弹钢琴；爹娘不会画画，让儿子女儿画画；爹娘不会唱歌，让儿子女儿唱歌；爹娘没当过主持人，让儿女当主持人；爹娘没上过大学，让儿女上大学。说爹娘没有大发迹，让儿女大发迹，所以把很多希望理想都加到儿女的身上，恨不能这儿女一块儿给他实现，这就给儿女增加了压力了。这关阳呢也有这么个想法，让他的儿子好好的练武术，将来有所发迹。为了这个事儿，特意请了本地的一个算卦的，本地这个算卦的外号叫刘半仙儿。这个刘半仙儿在这一带算卦特灵，谁家要是接亲娶媳妇儿，这两口子合不合婚，他一算说这能白头到老，就一辈子不大离婚。有没有那事儿呢？谁也没考究，反正是他把这个名儿传出来了，把这刘半仙儿请来了。把这刘半仙儿请来之后，刘半仙儿这阵官太可就是十八九二十来岁了。这个刘半仙儿一看官太，上下左右拿眼睛一打量，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拢，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地阁丰腴，三山德配，左为兰台，右为品贵，一看这个相貌非同凡响。刘半仙看了半天，哎呀，官爷，您这公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好相貌，我告诉您，您这公子可别让他在太原府待，让他走，越远越好，越远了越能发迹。我跟您说吧，今日为您公子说一说，千里万里任琢磨，运交华盖腾飞日，紫袍金带战朝歌。关阳说，刘先生，您说这几句话怎么意思吧？这还听不明白啊？我跟您说，就说今儿个我给你的公子一看，我就跟您说一说，千里万里任琢磨，他得远走，越远越好，究竟往哪儿走，你们自个儿琢磨着办。反正是往远一走，就有他运交华盖那一天，运交华盖那非好不可。到了那天，他紫袍金带战朝歌，当官啊，这一看就当官的命啊，错不了啊。谢谢您，刘先生。刘半仙儿给看完了相走了。这关阳就琢磨了，说让我儿子走，越远越好，上哪儿啊？哪儿远呢？云南远，到那没认识人，谁也不认识，我到那找谁去？哎呀，往哪儿走呢？我儿子走了，我得知道，得那个有接待的人才行呢。前思后想，最后忽然想起个人来，关太的六表叔在北京，在北京花市大街做花木生意，心想得我让他上北京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0: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前思后想，最后忽然想起个人来。关泰的六表叔在北京，在北京花市大街做花木生意，心想得我让他上北京吧，所以关阳就把关泰叫过来了。孩儿啊，你不能在太原府待了，听刘曼先生说没，你的发迹得在远处，咱们太远的地方没认识人，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了，你就上北京去一趟，到北京找那六表叔去。你六表叔是做花木生意的，他在花市大街65号，你到了去找他，你就说我让你去的，我给你写封信，拿着盘船路费到那儿去见了他，在北京发迹。关泰说，爹，这刘半仙说那话您就信呢？我到北京，我找我六表叔，我也贩花木生意。对呀，现在这贩着啊，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你在那混长了，说不定碰上哪位高人，碰上哪位贵人，那就把你给抬举起来了，你的运气在远处，不在太远。关太一听爹让出远门，小伙子年轻，对社会涉世不深，但是关太有一身好武艺，已经是练成长手了，父命难违。好吧，老人家，您让我走我就走。好，我给你准备盘船路费。关阳就给关太准备好了盘船路费了，另外告诉关太，这一路上你要多加小心，早住店晚起床，闲事儿别管，别的事儿别问，到了北京是最大的胜利。为了安全起见，这关阳把他家里祖传的一口保兵器折铁倭钢刀拿出来了，交给关太。这口刀日本的倭钢嘛，倭寇出的钢，倭钢为什么叫折铁？这口刀是关太的曾祖父在日本手里 夺过来的，跟抗倭的时候打仗得了这么把保兵器，这个保兵器究竟属于日寇哪个官员的都说不清楚了。这个刀有个最大特点，折铁倭钢，就是刀尖和刀把这有搭扣，这个刀韧性特好，啪往腰里一围，啪能搭上，像袋子一样。这个刀身外边有一个鱼皮鞘，鲨鱼皮的，这个鲨鱼皮是钢丝鲨鱼皮打造的，软的，套上鱼皮鞘往这一窝，啪扣上了，谁也看不着身上带着刀呢。说要打开，啪扣一打开，噔噔，这刀就开了，抽刀出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吹毛利刃，这保兵器一般人没有，祖传的东西。所以关羊把这口刀拿出来了，交给自己的儿子，说这个你带在身上防身，这一路上不安全，万一碰上劫道的、打杠子的坏人，你这一口单刀足可以斗他们七个八个的。自个儿子多大功夫，有多大能耐，父亲知道。关泰把这个刀带在身上了，就这样辞别了父母，关泰带着盘船路费一路上奔北京而来。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到了北京了。关泰在太原府长大的，没进过北京啊，一到了北京之后，抬头一看，这北京一切都是感到那么新奇，一切都是那么感到意外，过去没见过，城门楼子怎么这么高啊，这个道路怎么那么宽，这个人就怎么那么多，买卖铺户怎么那么繁华。打听着找到了花市大街65号，他六表叔这儿了。他六表叔姓陈，陈云清。到这65号，梆梆梆一敲门，里边门一开，出来一个人，一个老太太，找谁呀？啊，请问陈云清在这住吗？谁？陈云清？谁是陈云清？这不是陈云清家吗？哈，这不是陈云清家了，这个过去是陈云清的家，现在姓刘了。哦，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啊？啊，那好，对不起，对不起啊。所以关泰往旁边去打听这个邻居，一问邻居，邻居知道，你哪儿的？啊，我是山西来的，我找我六表叔陈云清，不是在65号吗？哎呀，孩子，你还来找陈云清啊？他早搬走了，搬走了半年了，搬走了，搬哪儿去了？上苏州了。这个花木生意在北京最近不好，他说南方这个花木生意好做，

0: 比方说面试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1: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2: 你看，
1: 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1: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吗？嗯，
0: 姐姐，
1: 你不爱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2: 嗯，对呀，
1: 是吧？
3: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0: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啊、
3: 我63，属兔的。
1: 您是住宋仪还是
2: 密云？
3: 我住
1: 密云。
3: 密云，
1: 我是大兴的。
0: 嗯，又觉得远点是吗？
2: 啊，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1: 那当然是。
0: 您家是几居室啊？
1: 两居室。
0: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1: 我一个人住。啊，
0: 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嗯啊，
3: 我家也是一个31厅1厨1卫。跟楼房设计的。
0: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2: 有。
0: 对，我们看看哈。嗯、
4: 这是您家小院啊？
3: 这是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4: 哦，这是、啊、
3: 这是北正房。
4: 正房。
3: 嗯，这个是南房。
4: 这是南房。
3: 嗯，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4: 哦，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3: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2年的。
4: 这采光还挺好的
3: 哈、啊，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4: 干净还，
3: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4: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3: 昨天。哦。这边是玩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4: 豆馅儿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
3: 对呀、啊，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乎，好吃呢。
5: 能做住房宽敞，嗯，这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0: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2: 就住那豆包也得了得，
0: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1: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0: 这不是正好又互补了吗？您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1: 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她谈到说是她喜欢打乒乓球，是那意思吧？
0: 打乒乓球吗？
3: 没有，
2: 跳舞的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哎、
0: 是、嗯、
1: 哦，那就是我，
0: 所以您见到过他是吗？
1: 那就是我记错了，可能是、哦、是吧？
0: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1: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0: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2: 哦，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0: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1: 也不是必须。
0: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1: 有啊。
0: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1: 你球友也有，
2: 还比球？那
0: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那个球打的不一样吗？
1: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2: 聊聊呗，就是、
1: 可以聊聊，是吧？嗯。
0: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1: 可以聊聊。嗯，
0: 好。
5: 他们俩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偶，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0: 5376 77，5365 4677。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晋级落户北京40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2: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1: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3: 没有太原口音。没
1: 有有有
2: 有
4: 就
3: 有个尾音，有时候。
1: 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2: 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3: 哦，
1: 父亲在北京工作。
2: 对。
1: 哦，
2: 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3: 那么早就进京了啊？
1: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2: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1: 做什么了？
2: 我有电工本，考的工程师证。

0: 开始才
1: 彻底不做了，
0: 彻底不做了。
1: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两居室，孩子呢？
0: 孩子他也有他自己的。
1: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0: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两个月来一次。啊、哦，为什么说找个伴儿？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叫人他们过他们生活。找个伴儿有点孤独。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相互时间是吧？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是吧？
1: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每天很规矩的，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1: 6:30就有人陪您打乒乓球了？您说我们刚
0: 以前再过两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在这时候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2: 趁凉快，还是
0: 趁凉快的。
1: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人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0: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3: 有眼力劲。
1: 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0: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啊。
1: 你都
0: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出一转去，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是不？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你说出，咱们就出一转去。你说家里吃，咱们家里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4: 过生日是重视我、不是生日对吧？你重视我、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上起来，你给我一个清醒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1: 我看您这个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0: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小孩，我进北京来，傻小子，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是吧？
3: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0: 对，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儿，人家也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3: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0: 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1: 我是觉得哈，就是大家不要把。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40年前或30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30年前、40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0: 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1: 对，
0: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1: 那您呢？您付出的是什么？
0: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吗？是吧？
1: 姐姐如果是这样您满意吗？
2: 应该是满意的。
1: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0: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2: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0: 你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一个是有眼缘的，年龄相当的，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3-4岁、4-5岁，小那么1-2岁的，身体健康的，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5: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作户、啊？
3: 哎，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4: 医保金
3: 啊，都有
4: 啊，医保也有
2: 农保是吧？
3: 对，农合
2: 农保。
4: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3: 2个，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
4: 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3: 对，比如说要是有个大病，我得靠儿女就得，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啊，就是这钱，说如果真的遇上大病了，哎，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存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你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4: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是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1-2千，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3-5千足够了，对吧？你拿2千，我拿2千，搁一块儿足够花了。那我那12000的剩下的10000，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3-4千，他也2-3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8-9千的，有10000多的，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5: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10000多的可能也不会找1-2千的、哦、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就是你说是像我们姐姐1000多，真您找一个月15000-18000的，
3: 我也
5: 真在一起，
3: 我也不想，
5: 对，姐姐心里也有压力，对，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对不对？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20000块钱了，我就什么都不干，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3: 没错，
5: 各种割裂，
3: 确实是。
5: 主任怎么看？
6: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
5: 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2: 我赞成在主任的这个说法
5: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2: 就啊，
5: 哪一点您特在？
2: 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啊，那需要共同再了解了解，是吧？
5: 胡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

0: 后是什么意思呀？
1: 说明他要考虑考虑。
0: 哎，你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1: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0: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三个方面。
2: 55就不考虑了。
0: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
2: 嗯。
0: 不见了是吗？
2: 不见了。
0: 啊，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1: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3: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0: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也可以，见三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2: 先不聊了吧。
0: 都不聊了哈，
2: 先不聊。
0: 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
2: 啊。
0: 好，
2: 好，
0: 好。
4: 觉得不合适吗？
5: 对，觉得不同。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4: 一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5: 对。
4: 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5: 但是来说是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4: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5: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懵的人，需要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4: 需要有引领您。
5: 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6: 三号上女士，主持人好，两位老师
0: 好，
6: 各位兄弟姐妹好，
0: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6: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有老茧。对，
0: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6: 种菜，
0: 做菜也是
6: 种菜
0: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6: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分
1: 劳动，
6: 哎，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0: 为什么要炒啊？
6: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0: 炒完了呢？
6: 炒完了就是那就是干货了。
0: 哦，
6: 哎，还有南瓜籽儿，南瓜籽儿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儿就炒熟。
0: 哟，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啊。什么情况？
0: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辛勤，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是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
6: 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院。我有一块地。然后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院退休的。
0: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6: 在湖北。
0: 哦，
6: 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在他家住了10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得也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就做家务在做。现在我也又了一块小菜地。
0: 哦，又有菜地了。
1: 到哪都置地。
0: 啊，那现在种什么了？
6: 毫不衔接的，我过上了我的农家生活。
0: 哦。
6: 我5月2号，种了那个空心菜、苋、大旱那个红旱旱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刚卖了个
0: 孔雀菜是什么菜？
6: 也是一种生菜。
0: 哎，看看你的小菜园子。
7: 大家好，这是我的红旱菜，刚浇了水，是西葫芦。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8: 田园生活，
4: 对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呀？
8: 现在要接近大自然啊，城市化跟那个田园化接轨呀、啊。既有城市化的感觉，又有田园的风光，这两全其美。
0: 那你这个是现在工作那个地儿旁边那一块菜地呀、啊？
6: 对。
0: 哦，什么地儿啊？你这么好啊？
6: 那天小燕子也是很好奇，我把那个定位还发给她了。

0: 就是昌平的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农庄。
1: 那你具体在哪儿啊？做保洁是不是？
0: 对，最开始我4月18号去的，那块地我还不敢种，我怕老板有规划。后来我确定了我可以种，然后5月2号我才撒上种子。
1: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这中间还要搞发现地，然后看能不能种，去获取情报，最终获得信息，这半个月，
2: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1: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0: 老古话说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2: 对。
0: 我4月18号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挖挖，挖出来，但是我又不敢。
1: 您胆儿也挺大的了。
0: 没有，经过允许。
1: 啊、哦，
0: 那别人的地盘，别人当家，
1: 是我不说
0: 了吗？
1: 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已经把这几个流程全搞完了，种子都下地了，已经很厉害了。
0: 我今天出来，我就担心他们被太阳晒得不行。
2: 啊、
1: 这个小苗都这么好，对未来的老伴儿应该也不差，是吧，吴叔？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尚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唯缺一段圆满婚姻，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伴。这个千里赴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吧？
0: 对，
1: 妹妹是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了。
0: 妹夫，他们特好，他们的好不是口头上的好，而是行动上的好。
1: 你别说，真挺孝顺的，
0: 真好。
1: 然后还给老丈人、老丈母娘还留了房间，是吗？
0: 留了最好的房间，向阳的。
1: 然后这是一个新房。
0: 对，新房。他们的旧房卖了，现在在那个叶秀新月刚买的。
1: 妹妹来北京多久了？
0: 我妹夫他是那个部队上转业的，我妹妹就他们一直在北京，转业的时候就在北京。
1: 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您已经是退休了是吗？
0: 哎，我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1: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0: 相互的。
1: 这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0: 对。
1: 您的孩子呢？
0: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1: 也
0: 相当优秀。对，在湖北。
1: 哦。
0: 也很好。他们，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他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他说你不开心，他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感觉有回报了。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1: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0: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居家在办公，在网上接单。
1: 哦，
0: 再加上她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1: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0: 暂时还不
1: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0: 对，
1: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
0: 对，
1: 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0: 对，
1: 那您是怎么打算呢？
0: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
1: 您当时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0: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1: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的还开心吗？
0: 啊，看我状态挺好的。
1: 您湖北哪儿啊？
0: 湖北钟祥，长寿之乡。
1: 啊，
0: 那个显宁。
1: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0: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厨师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了，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抓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
1: 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0: 对呀，
1: 想找个什么样的？

0: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1: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0: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2: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1: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2: 小马哥过来聊聊
1: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自娱自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累累累，眼睛真累，
5: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4: 看远看不清，
5: 看近也模糊，
4: 我要看远又看近。
6: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7: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8: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
9: 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1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8: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7: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10: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1: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

0: 放心佩戴。
1: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蒲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着青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2: 冒视青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3: 眼花就戴冒视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青。
4: 戴上冒视青，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1: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5: 冒视青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青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视青。
7: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8: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
9: 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角色，你觉得是什么呢？
10: 嘴有点毒了，执拗，
9: 真真假假。
10: 词的话，我觉得就是表演，无能为力。
11: 当代国安反谍大剧《交锋》最近央视首播，开播15分钟，实时收视破2%，峰值冲到2.36%，拿下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腾讯视频站内热度突破20,000，可以说没有流量演员，却跑出了顶流数据。最近，该剧主创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交流，剧中擅长无声交锋的演员形容起自己的角色都是妙语连珠。
7: 马戏的职业是复杂的，在长期的高压工作环境下，基本都是处于刀尖上跳舞的状态，是游走在光明与黑暗的双面人。
10: 我形容马戏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就是既美丽动人，然后又让人难以靠近。
12: 春晓他是初出茅庐刚进国安的一个小子，和你最亲近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像我这里说话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点欲言又止，
13: 因为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嘛，所以他才一直在师傅的旁边慢慢进步，在这种毒舌的环境下啊，一点一点进步，成为一个可靠的盾。
14: 什么？
12: 就是一个军情局年轻的特务，一开始在台湾碌碌无为，朱运杰是他的师傅，给了他机会，把他放到大陆。
10: 林刚山像是一个打游戏里面的一个辅助，还是一个落单的辅助，然后呢就跑到了这个对方的防御塔底下，然后就遇到了上中下各路的人马啊，然后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他就只能找一个这种草丛里面蹲着。
11: 两位主人公这次都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荧屏形象。王凯减重15斤，顶着一头泡面卷发，把以往儒雅精英的样子拆了个干净。欧豪则挑战起了反派林汉山，演活了间谍的八面玲珑与步步惊心。
10: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这个泡面头的造型？其实这个造型呢，一开始大家也一直在想，要不试试真的把马戏头发弄长一点，就换个造型呢。后来我一想，哎，也未尝不可啊。后来说，要不问问导演，如果导演觉得 OK 的话，那我们就这么弄了。哎，最后大家一拍即合，就用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型，就是想弱化一点那种东西，对啊，让自己更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对于像林汉山他们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无时无刻都在表演，而且是把自己融入到生活里面去表演。我的理解就是，我真的把自己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台上去演，跟大家称兄道弟，走江湖那一套，

0: 社会各界的朋友交朋友，你不要去想自己是一个间谍，你带着一个任务，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做生意的人。
1: 快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
2: 就退不下去了。
3: 难道你想下船呀？
4: 这场江峰剧组的北大之行不仅宣传热剧，还进行了反间谍科普，教会大学生如何识别和防范渗透，让国家安全没有局外人，从台词变成现实课题。
5: 就是我对于后面两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听了老师们的说法，确实是我觉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朋友是不是他是在这个中国长大，有中国国籍。如果他有中国国籍并且记不住国歌歌词，我觉得是一件比较敏感的事情。
6: 我去的时候感觉导演也有点懵，我也有点懵。他说你回去先好好上学吧。导演把我拍得特别好。
7: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前妻是一个舞女的身份嘛，她表面上给人一种有点风情万种，有点嗲，然后有点娇俏的感觉。甚至我甚至都觉得会不会有点咋咋呼呼，因为其实剧中其他的角色会更沉一些，然后我这个角色可能在音量啊、说话的方式啊、节奏上可能更跳脱一些。但是正因为她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她才能够去掩护，去掩饰他的真实身份。
8: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以高梅的武庭皇后，非我莫属。
6: 但是呢，他前面的这种风情万种，这种娇俏，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假的，肯定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在一个那样的乱世当中，那样危险的环境中，他可以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这种真实，然后这种选择和锋芒，甚至自己这种可爱的状态，我觉得非常难得。
8: 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就放我跳舞的吧，我可是武庭皇后。
9: 我想家了，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7: 首先她的公众身份是舞女，你又是舞蹈专业的，起码这个是手拿把掐的。
6: 对，可能在跳舞方面我肯定是要学的，因为我学的是民族舞。但其实我们在民国戏里面跳的是华尔兹啊，这种舞种其实跟民族舞的那种状态是体态啊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舞种嘛，所以我还是有叫这个专业的老师去学习和请教的。
10: 你像正好他接个转身两人
11: 看位置
12: 谋略
6: 大概在开拍的一周吧，一周前大概上了有5-6节课这样子。
7: 那也很好上手，基础在。
6: 对，很好上手。因为我在后期有一个比赛，就是我在剧中是有一个比赛的，然后这个比赛是要拿到自己的一个特别心目中一直想要拿到的一个奖项，所以那个比赛是一个群舞，然后那个群舞的动作还挺有难度的，大家都必须要一起，然后动作都是要统一的嘛，所以大家就是每天都在练这样。
13: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

0: 他们说那个旗袍要有些肉肉穿会更合适，但是我觉得你旗袍造型好，
1: 因为我个儿高，所以能够把那个旗袍撑起来，为骨就是我肩宽，
0: 肩不窄，对，肩不窄就。
1: 但那个时候确实人是比现在要更薄的。
0: 旗袍造型大家也都特别说好，惊艳了。
1: 我也很喜欢，我觉得是导演把我拍的特别好。
0: 是第一次跟宝钢导演合作吗？
1: 对啊，第一次。
0: 有压力吗？
1: 哎，其实压力不是很大，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很快的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是能把这个角色诠释好的，有那种自信。
2: 我觉得中间这话可能就不要了。
3: 哪个？就不要问他了呗。
2: 对，就是说，难怪你骗走陈天来，
3: 这个不要了是吧？
2: 然后直接说，我本该一枪打死你。
3: 我本该一枪打死。
1: 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啊？
0: 什么样的场合见？哎呀，
1: 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钢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我去的时候感觉导演也有点懵，我也有点懵。
0: 就小女孩过来一试戏的小女孩。
1: 但是最后他就是说，他说孩子，你还是回去。他说你回去先好好上学吧，因为我确实那时候特别小，就是懵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就是有点懵的状态，也没有说怕吧。

0: 是娜扎。
1: 娜扎的意思就是花的意思。
0: 不是，鼓励是花的意思。
2: 反而第二次见导演的时候，那个状态就非常的亲切，也能感受到我长大了，我的意识就是我整个人是清楚的。但是那时候有点不清楚，整个人是懵的。然后导演能感觉到第二次他见我的时候也是非常欣赏我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最后我们就一拍即合的合作啦。
3: 那个笑一点。
4: 你别腰闪啊！
3: 不，
5: 那能行吗？
6: 好像他们团队看完剧本就觉得，这不就给娜扎写的吗？学生时候见面呢，那肯定唯唯诺诺的嘛，那种我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嗯，戏里边有印象，但后来人成名了，他的作品我也没怎么看过，知道吧？我也没怎么看过。结果呢，他就给我放了他演的一个电影。我觉得他演得特别好，又这个时间啊、档期啊都可谈。我说我光使劲没用，你也得使劲，你有没有决心演？他说我有决心，我当然愿意跟您合作了。那我说咱就共同努力。
7: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今年服贸会，中国银行把跨境金融服务进一步做细做深，面对境外来华人员的新需求，一系列服务正在展台集中亮相。
9: 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届服贸会专属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我们在现场就可以实现境外游客持退税申请单和发票在现场即时领取退税款。目前我们创新开展了全程通办和异地互认，在北京、上海多个地区都可以支持。蜜方卡是中国银行和北京联通、北京卡通公司共同打造的全国首款入境游专属产品，通过手机碰一碰的方式，在 POS 机、公交闸机等各种场景实现交通、购物、景区购票等多场景支付便利，
10: 有点像 NFC 卡，就是我们通过碰一碰的方式就能完成支付。
9: 对，是的，
10: 而且是在很多场景里，并且它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就是可以直接实时的问问题，有点像 AI 互助一样。
9: 对，是的，比如说可以问到如何去长城，然后包括外籍人士来华消费以后比较关心的如何离境退税。像刚刚咱们提到的，我们也把这个蜜方卡嵌入了离境退税的场景中。
10: 所以退了税的钱可以直接打到这个 SIM 卡。
9: 可以，蓝花通 APP 是我们专为境外游客打造的，它可以实现吃住行游购衣一站式蓝花服务体验，它可以满足境外游客的一个全旅程的蓝花服务需求，可以在上面做一些 AR 的导航呀、英文的地图呀、多语言的翻译呀，然后以及美食推荐等等。
8: 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服务背后，是中国银行全球化数字化能力的持续延伸，从满足来华人员的实际需求到不断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中国银行正在让金融服务的边界不断拓展，也让开放带来的便利更加可感可及。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

0: 金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请与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用无私的爱与奉献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
1: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要努力加油啊！
2: 我再简单讲两句。
3: 整个教室就你最会讲话。
4: 考试别粗心，会的千万别丢分。
5: 看我干嘛？看黑板。
6: 等你翻过这座山，回头看，一切都值得。
7: 毕业了，也别忘了回来看。
8: 当年那些不耐烦的唠叨，如今成了深切的怀念。其实师者的话语远不止于课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接下来的这五位老师用他们的行动给出了最深情的回答。从实力派演员到一校之长，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厚强更懂行业真实需求。他直言，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就是片场。在他看来，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9: 电影教育为抓手，培养合格的社会人，这是一个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你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要进实验室的。那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在哪？就是片场。我们还会带着学生去。你比如说我剧本看完之后，哎，这个角色谁谁合适，我推荐导演你看行不行。你比如我们跟张艺谋导演这个合作，就是张艺谋导演每年他的新片开的话呢，我们大概有12个到14个指标，就是不同专业的人去他组里实习。我正在搞的科研项目叫谷雨三，我用了大量的人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校生，这样的机会对于学生来说也很难得。这些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在创作过程中的话，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毕业生、自己的在校生和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当然这个同事我觉得就是同志，带着自己的同志一起去摄制组。
8: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曾经一段12秒的授课视频，凭借连头发丝都在跳舞的绝佳状态，收获数亿播放量。他不仅关注专业，更致力于让普通孩子走进剧场。从观演礼仪到文化周边，全方位的审美素养要从娃娃抓起。
10: 作为城市里的老百姓的孩子，他是不是说你只是看一场演出？一是本身你是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第二你是培养孩子一种观演的一种素养。你进到剧场里你要穿什么，你怎么样坐在那里不能说话，看完了演出你要鼓掌，这些都是在培养的过程。
8: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曾经挺着小肚子与学生共舞蒙古族舞蹈，以强烈的反差感火爆全网。这份出圈的背后是他对学什么像什么的极致追求。
11: 其实民大的学生我最欣慰的就是跳什么像什么，在学习的时候他是学生，但一旦走上社会他就是演员，他就是教师。所以说舞蹈人必须要做到学什么像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12: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8: 今年许文彪因在体育舞蹈比赛中即兴起舞火速出圈，被网友盛赞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他认为艺术教育不仅是培养优雅身姿，更是塑造坚毅的性格。
13: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12: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就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们说。
13: 对对对对，
12: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8: 胡正阳既是中央戏剧学院副 教授，同时也是拥有超500万粉丝的历史文化博主。作为一名文化遗产讲述人，他带领视障大学生触摸故宫，感动无数网友。他用文化遗产做纽带，让教育有了温度。
2: 他们不是完全看不见，是就是视力上可能会微弱一些。他们说从来没有去过故宫，很想去，但是好像没有找到有人愿意给他们讲解，没法讲。我说行，那你们跟着我去，我呢多用讲解，然后呢你们可以触摸一下故宫的石板呀，故宫的这个墙啊等等，你们去感受。哎呀，我觉得我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讲到中和殿的时候，我就引了一下，因为都是大学生，我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和哲学。你看，它也处在中轴线上，给他讲了中和殿的各种构造啊，有个大学生就特别说，他说老师，这故宫这么多文化呀，我们的文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听到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幸福吧，从心底里也觉得挺值得的。
0: 老师们用无尽的耐心与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用无私的爱与奉献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三尺讲台，揽见星辰大海，笔端芳华，谱写四季春秋。
14: 因为快要教师节了嘛，希望就是对老师说一声谢谢，辛苦了，然后也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5: 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来。

0: 一个吉祥，送给你一个如意。
1: 近日，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举行。既然是参加美好生活随手拍的活动，魏金栋、汤飞、白雪等嘉宾献唱之余，自然也玩起了随手拍。

现在大家都要手机，随手拍。你看，我经常啊到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看呀，蓝天白云，然后绿绿的草坪，包括树林，哎，我还真的拍了几张。

0: 随手拍一下。
1: 哎呀，
0: 拍魏老师好不好？
1: 拍一下，怎么样？
0: 送给我一个吉祥，
1: 看看，吉祥如意。
0: 太棒了，来再来一个。
1: 送给你一个吉祥，送给你一个如意，
0: 送给我一个健康，
1: 健康，
0: 送给魏大哥。
2: 哎，那我们随手拍一个。
3: OK 啊，好呀，对，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来，
4: 哎，这儿。

0: 怎么也有一位老先生在随手拍呀？原来他可是我们的获奖选手，参加此次活动他可是身心愉悦。
1: 我在拍的整个过程呢，我至始至终我就在里面也是一种享受。
2: 哎，一个这个古建那个飞檐换了一只飞鸟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3: 你能拍出好作品，你拍出来我高兴，被拍的高兴，大家全高兴。
4: 这个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爱，需要全社会的就是鼓励和鞭策。
5: 美好生活随手拍，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中信银行养老金融与文艺相结合的实践体现，助力老百姓安享幸福晚年。
6: 总是语言太奇妙了，千姿百态。
7: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我的夫妻在今年聚少离多，我四处奔走，浪迹天涯，没有让你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对不住你。
0: 由濮存昕、龚丽君等人演出的话剧《李白》正在北京人艺上演。今年这一轮演出恰逢导演苏民诞辰百年，也为这部已走过35个年头的作品增添了特殊的意义。而对于演员濮存昕而言，《李白》还有着更特别的个人意义，这是他与父亲苏民合作的首部话剧作品。濮存昕的舞台经验成长背后，是苏民常年一点一滴的影响。
9: 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小说《红岩》的一个连续广播，我觉得学校里面就开始对我不一样了。哎呀，

0: 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刀勇士，
1: 兵器肉。
0: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呼兰他们的家里呀。
2: 欢迎大家准时锁定《京城十二时辰》第三季。今天我们来到

0: 吃饭，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算我。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人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来这套。哎、
1: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抽会儿筋吧。
0: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1: 我指甲疼。
0: 风萧萧，咋这会儿不疼了？
2: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
0: 哎，你少吃。
2: 睡着，睡着，睡着。
3: 一周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0: 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军。

0: 出来这十五道，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儿。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2: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2: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3: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2: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4: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确实啊。
1: 老实嘞。
0: 啊。
1: 狗仗人势，仗着这黄正强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见识吧，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货吹牛皮呢，啥茶人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那悄悄的悄悄的，
2: 我怀疑上次包子欠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
1: 哎，可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真不能说这。
2: 行，我胡说。
1: 哎，
3: 老邱，你别为难啊，
1: 我咋都行。
4: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热锅冷油，炒土豆丝。
5: 哎，六四六四六十多。哎呀，多嘞多嘞，油多嘞。
4: 葱花爆香。
5: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你见不着油花了。
4: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6: 快点快点，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

你兰花在下，一哥酸一哥，那哪叫蛋？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没下来我两个漂亮的练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儿，满大街都是脸蛋儿。 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功，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直到我们当年。 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他拿个藤条站着呢，都掉，打一藤条，走慢了，打一藤条，腰一拧，打一藤条，脑袋一晃，打一藤条，一天圆场趴下，满身都是血印。 满身。

0: 儿子啊？
1: 要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啊？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1: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啊？
0: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厨，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1: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2: 我给他废了，

0: 哎，对儿，哎，对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廖三，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都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场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了。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2: 呦喂，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还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上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煮比茶虫，你学像呢？你连油煮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哎呀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
3: 你都成精了，你这个臭猪！
2: 是了吗？
4: 你来，
2: 你来！
5: 哎呀，人家不敢不敢，咋动人家家伙了？
6: 是不是你不敢？
7: 好好
6: 说，
7: 好好
6: 好
7: 说。
2: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黄主任。
0: 你找谁都没用。
2: 这还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这回你记着，就算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2: 你等着，
3: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2: 我管他钱成啊！
3: 你放手娃，我放手少成不？
6: 老四，老四，老四，
2: 你说啥？
3: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1: 公司，你别生气了。

0: 走，把棍拿来。
1: 拿棍干啥？
2: 狗斯刚才跟廖斯打架了。嗯？吃亏了？
0: 啥亏呢？这？那为啥？
2: 廖斯不让我学戏。
0: 这老东西，我把他打一戏。
3: 打他用你？

0: 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教棍法枪法，我教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2: 爸，打，操！
0: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武功的，以后不管你长不长，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3: 啥是开蒙？
0: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4: 娃，记住啊，不耗，
1: 走。
4: 好，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
1: 哎，
2: 八枪，哎，八，动，枪，
1: 更，
4: 不耗，把枪甩出去。
5: 走，
6: 快，
5: 走，叫回来亮。

0: 三员，走，
1: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到。是。
2: 胡三元来了，
3: 报告，
4: 来，
2: 进去吧。
5: 我唱的咋样？你是专业的嘛，你给咱点评一下。
3: 张队，唱的好了，非常好。
5: 咋好呢？那你说说。
3: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5: 为啥？
3: 那唱功要求高，容易黄腔走板。
5: 我黄腔走板了？你说实话。
3: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了。
5: 啥特点吗？
3: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的。
6: 走，
3: 是，快点，走。
5: 记住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3: 啊，
5: 那啥呢？
3: 嗯，报告，胡三元归队。
2: 不对，
3: 是。
4: 哎，咋回来了？
7: 什么？
4: 上去打我的？
7: 没空。
4: 这次就跟你切磋心肠去了。
8: 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6: 胡三元，
3: 走，
6: 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3: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的。
6: 拿不了那二等奖吗？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我给你们记功。

0: 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1: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来，哇，你也来一碗。
1: 我喝过了。
0: 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啊。
1: 每周四留着吧。
0: 哎呀，这老锅的汤弄得撩得很嘛，嗯。你师傅看咱们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厨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啊，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可以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如斯，
0: 嗯，
1: 婆婆可爱咋练呢？
0: 婆婆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巢穴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在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哎，完全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蜀，下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
1: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他就不。

0: 不是一个劲儿。
1: 男团这些演员，算上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
0: 没有。
2: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3: 哎，
4: 对吗？
3: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4: 黄主任，
3: 叫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4: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吗？
3: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2: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耍。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0: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5: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
0: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2: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0: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3: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不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
0: 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也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1: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
0: 他挑不起来嘛，对吧？
1: 老戏看的是啥？
0: 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
1: 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
0: 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
1: 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儿弄？这行头咋解决？
2: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1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3: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办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2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2: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3: 我说啥了？
2: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3: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行了，就演《逼上梁山》，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0: 可别拿下来，整，继续整。功夫不错啊，
1: 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嘛？给你个惊喜，走。哎，走吧。哎呀，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的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啊，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1: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2: 这是萝卜。
1: 萝卜，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3: 看啥？看啥？
4: 人棒，大，苍。
1: 哼，跟耍猴似的。
4: 旦角。走人潮。
1: 干活。
4: 走台的什么？谁的挖？出去，我能看就出去。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脚尖尽量往前勾，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香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1: 有啥好看的？
4: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你就说生产队里面的婆娘。笑什么？
5: 我把你个贼呀！
4: 接着看我，来
1: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4: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下在飘，上身
1: 别看了，
4: 脚底下在
1: 飘。热爱本职工作啊！
6: 我把你个贼！
7: 太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正正，
8: 你往哪儿看了？
9: 准备，拉，一、二，
7: 哎呦，拜师，这边，
9: 三，
7: 这边看，
9: 别，
7: 是吧？

0: 锤！投下锤！何大锤！
1: 团长，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2: 排练呢。
1: 排练回排练间练去吗？
2: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1: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2: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1: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噔噔噔噔噔。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旦角，松肩拔背，领镜提顶，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长诺。

0: 进来啊。嗯。听话。
1: 老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兰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啊。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2: 来弟，炒烦了，
3: 啊，我
2: 赶紧倒点煤。
1: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2: 飞牛屁，扫雷屁。
1: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4: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什么事儿啊？
5: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5: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4: 都四平啊。
5: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5: 临城娘子能让我唱不？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5: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
6: 嗯，我把那个怎样
4: 答应我。
5: 哎呦，
4: 哎，大哥，
5: 哎，狗老师，
0: 长木，你觉得呢？
4: 咋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7: 啥嘛你？啊？
8: 这样不能这样。
9: 酱啊菜，酱啊菜，走。

0: 落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好好走。

0: 讲，
1: 口口声声叫气，
0: 讲，
2: 哎，你们都别瞟了，别瞟了，来。

0: 弃你啊？
1: 珊珊，
2: 姐姐姐，
0: 我救救你！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
3: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4: 别提我了。
5: 给个自由嘛？
6: 咋了嘛？变不好看了？
5: 二赖子，他瞪你！
7: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你！
5: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8: 啊啊啊！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1: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徐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吧？
0: 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哎呀，
2: 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敲完了老太太裹裹裆裤，抓人家。
0: 我不是敲鼓的，
2: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0: 谁皮干的？
2: 你，
0: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2: 老皮。
0: 早都看你不顺眼了，赖子从大一抖来抖去，抖来抖去，奔狗砸个狼狗似，只不过头都晃晕了。这戏牌不是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我就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哎呦，
2: 来来来，你给我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点。哎呀，我去！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输的，
2: 坐牙疼。不是，站起来，摇摇起，再干嘛？再站起来，摇摇摇，站起来，站起来。
3: 哎，看看，这还歪不？
4: 嗯，不太歪。
5: 哎，咬一口试试。
3: 花脚勺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6: 呀呀呀，我得赔了。你身还有啥子假的？
3: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屎盆子。
6: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2: 顾四，牙咋样？何大锤送进医院了啊，那腿肿得跟猪腰子一样。
5: 别说那个，这事弄不成，这事弄不成了。
2: 哎呀，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坐。
4: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2: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5: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拄双拐。
2: 这拄双拐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5: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2: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
5: 哼，
2: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

古天琼按功夫来讲不如黄天霸，黄天霸真要跟他动起手来，肯定他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今天这武天秋一看普天雕死了，那心里边简直怒火中烧，怒气冲了心肝肺，怒灌顶梁。

0: 简直是怒都顶破了天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玩了命了。这人一玩了命，就有一种无形的勇气。他跟黄天霸这一打起来，这一玩命，黄天霸心里想，我怎么得制住他。打着打着，黄天霸给他使了个刀里加镖。这个刀里加镖，镖是用左手打，镖囊在这儿挎着，镖穗子在外边露着，这一抓着镖穗子，啪一甩，这镖就出来了。黄天霸心里想的，我这一镖，我不能奔上三路打了，要往上三路打，这恐怕普天镖的那种旧剧要重演。我打他的下三路，打他的大腿根儿，我给他大腿根儿来一镖。这一镖打上，他一疼，腿不能动了，他就得坐地下。这样的话，我再跟他细说怎么回事。黄天霸是这么想的，所以拿着刀呢，啪啪啪啪啪啪，嘿嘿嘿，打着打着，黄天霸唰唰唰，嗨，啪，这一个叭一抖手，这镖出来了，奔大腿根来的。他以为这地方肉厚啊，肯定没问题呀、啊，这镖出来的很猛，这镖一甩出来，偏赶上这个时候，武天球他要给黄天霸来一脚，扁踹卧牛，想来一下子，这腿那么一抬，这镖是奔这儿打的，正钉磕膝盖上，啪一下子，磕膝盖碎了，这镖扎进关节去了，半月板都两半了。扑这一镖打进去了，哎呀！当，武天球坐下了，扶着镖，黄天霸，黄天霸一看，呀，又坏了，这镖又打错了，打错地方了。心想你抬什么腿呀你呀？我本来是打你大腿的，你抬腿干嘛？黄天霸这会儿也不打了，武天球不能动了。黄天霸刀交左手，三哥，三哥，这个不怪我，你说哪个怪你啊？二哥死了也不怪你，我这儿残了也不怪你，到底哪个怪你？黄天霸，你个短命鬼，你个狠毒虫，你不得好死。我这条腿盘了，我这条腿残了，活不了了。周围很多楼兵，谁也不敢过来帮忙。为什么？楼兵们知道这是三位寨主互相内讧打起来了，谁敢帮忙？帮忙说不定那黄天霸一刀就把你抹了。所以大伙瞅着，这怎么办？这没办法，听他们的，听他们的。黄天霸这功夫瞅着周围的楼兵，你们都在这干着干什么？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为了救石大人，你们快点上后边把石大人放了，还那个赵壁，你们在等着干什么？谁再不动我就把你们都宰了。黄天霸这句话一说，这楼兵们都醒了劲儿了。哎呦，对呀，这就因为那个石大人，快点吧，把那石大人放了吧。现在他们看出来了，黄天霸占上风了。二爷被打死了，三爷被打残了，不能动了，现在就得黄天霸说了算了，四爷说什么是什么，马上到后边把这仓房打开，包括把那草棚子里面那些个官军都放出来了。草棚子里边八个差役，石安、石孝、王栋、王良，这边赵壁、石世伦，绑绳松开，赵壁跟石世伦一块出来了，来到院里一看，倒着两个人，那个是死了，这个是残了，但是坐地不能动了。哎呀，直叫疼！赵壁一瞧，哟，天霸，你怎么来了？这是怎么的了？这是？黄天霸说：“石大人，您受惊了。可是现在，我把我这两位弟兄都得罪了。我的二哥被我误伤致死，我的三哥被我一镖打残。”你说这怎么办？施世伦看到这种情况，便看说：“施大人，江都县那么多的案子他都断了，唯独到这种场面上， 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好了。这是弟兄磕头的把兄弟，最后掰到这种程度。施世伦瞅着赵壁，你说这得怎么办？赵壁说这得怎么办？天爸，安慰安慰你这三哥呗，腿都打这样了，他这辈子恐怕好不了了，将来得架拐，将来他老了要是动不了的话，你得搀着他。黄天霸说对，黄天霸赶紧来到跟前，三哥您放心，别看您这腿残了，将来您要是动不了拄了拐了，我天霸给您当腿，我扶着您，我搀着您。胡说，你他妈的能扶着我搀着我吗？你能给我当腿吗？你能老在我跟前吗？啊，黄天霸，你个短命鬼儿！一个劲儿骂黄天霸短命鬼儿。黄天霸说：“那您说怎么办呢？您已经这样了，事已至此，不可挽回，怪全怪我黄天霸。您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怎么着都行。”黄天霸，我告诉你，我跟普天雕，跟大哥贺天宝，我们当年磕头的时候曾经说过，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今天我的二哥已经死了，我不想活了。黄天霸，咱们今生不完，来世再见。说到这里，这武天秋这个脾气可真就暴的，真够烈性的，把这单刀往脖子上一搭子，咣，倒那儿了。院里的人全都震惊了啊！黄天霸就，三哥，您死了，两手尸体倒在院子里。赵壁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两具死尸，而且是这家的主人。赵壁往旁边看了看，这家里边有管事儿的吗？普天雕、武天球两个人有两个管家，一个叫普勇，一个叫武信。这是管事儿的，普勇、武信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普勇、武信过来了，有管事儿的，您说有什么事儿？没别的，人都已经死了，上外边订两口百木棺材，我拿钱。赵壁伸手掏出钱来，告诉他们买棺材，承殓二位的尸首。蒲勇、武信两个人上外边买棺材去了。这个功夫，有人得上后院告诉信儿啊，还有两位夫人呢。有人上后院一告诉信儿，一会儿的功夫，从在后院里边远远的就听见哭声：“黄天霸，你个挨千刀的！”你缺德吧，你个短命鬼，你忘恩负义，你没良心呐，骂着街就出来了。赵壁一看，走在头前的那位就是张氏，在茶棚里边卖茶把他们都晕倒的那位。这张氏满脸的含泪出来之后，到这就扑到了普天雕的身上，另一个女子扑到了武天球的身上，这姐儿两个在这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数落。那个张氏就说：“黄天霸呀！”他哭的男人骂黄天霸：“黄天霸呀，黄天霸，你知不知道啊？你小的时候上树讨老过，普天秋、武天雕他们都跟着一起帮你的忙啊！”黄天霸，你缺德吧，你恩将仇报啊，你活不了啊，你该死啊。哭着哭着，黄天霸在旁边跪下了：“二位嫂嫂，全怨我黄天霸。二位嫂嫂，您息怒，您节哀，有什么事儿您找黄天霸我说。您放心，您的将来，您的生活上的依靠都由我天霸负责。”黄天霸一说这句话，张氏一回头：“黄天霸，我问你，你这两个哥哥对你怎么样？”“
1: 对我挺好。
0: 我常上您家里来玩，我哥哥从小领着我去钓鱼，领着我去掏老窝，我都记着。可是
1: 你怎么把那两个哥哥给打死了？

嫂子，这完全是误会。我第一镖不是想打他的肛嗓咽喉，是打他的肩头，他一躲歪打正着打上他了。我第二镖打我这个三哥，我是本想打他大腿根，他偏要抬腿，他抬腿干什么？一下子打到膝盖盖上了，这一下子可就致了残了。他脾气也太暴了，腿残了你还得活着，他抹了脖子了，你说这怎么办？我两个哥哥都死了。你两个哥哥都死了，黄天霸，你怎么不死？这嫂子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当时脸腾的一下就红了。是啊，我怎么不死？我把两个哥哥都打死了。黄天霸说：“嫂子，你放心，兄弟我随后就跟我哥哥去了。”说着话，把刀往这一弹，唰！弹刀往这一抹，这要抹脖子，幸亏旁边有个赵壁，手疾眼快。赵壁那是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动态，他一听这两个女人指责黄天霸，骂黄天霸，黄天霸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赵壁就知道黄天霸此时此刻情绪非常不稳定。说到这句话，你怎么不死？黄天霸一抱刀，这就要抹脖子。赵碧晨说：“哎，慢着，兄弟，你可不能死！你要一死了，就留下千载骂名。”黄天霸看了看赵碧：“我要是死了，怎么留下千载骂名？”赵碧说：“兄弟，您这把两个磕头的把兄弟给打死了。”江湖上传出去，你是顶着罪名的，大伙儿都得骂你短命鬼、没良心呐、恩将仇报。可有一样，你黄天霸这里边其中有原因，你是误伤，误伤致死，判刑都得减轻啊。更何况你们还过去真正是好弟兄，这里边有很多理由可讲。你真要是抹了脖子，兄弟，你这叫说不清道不。人生在世，有生就有死，有来就有去。不管怎么说，你二位得节哀顺变。两个夫人没生孩子呢，所以一说这句话，赵碧劝慰了半天，让丫鬟们搀着两位夫人上后边绣楼里边去。这个功夫，棺材抬进来了。棺材抬进来，马上把这两具尸体放在棺材里边，成殓好了，盖上棺材盖。赵壁找了一个提鸠字的人，棺材头前写上壮士普惠天雕，壮士武惠天丘之灵碑，停到院子里边了，马上搭灵棚。这公赵壁跟石大人就说了：“说大人，咱们得帮着把这个丧事张罗出头脑来，然后咱再走啊。普家尽管有仆人，但是现在他们都乱着营呢，没有咱们给他张罗这个事儿，他们这院子里边就没人管了。”石大人说：“赵壁呀，你想的周全一点。是，前面摆上供桌，供桌上面摆上蜡烛，摆上供品。”然后前面有烧纸盆，有人来吊孝的呢，好烧纸啊。就在摆供桌、摆蜡烛、摆供品这功夫，赵壁就细心一观察，哎，他看见那个后楼上伺候两个夫人的小丫鬟也在这儿跟着忙活，忙活摆这个摆那个。赵壁一瞧，哎哎，我说你们俩，你们怎么在这儿收拾东西啊？小丫鬟一看，哎，这位爷是这么回事，我们两位夫人让我们出来帮着忙活，他们说要自己清静清静，都在那后楼上呢。别介，两位夫人现在心情非常不稳定，突然间他们的丈夫都死了，心情最悲哀，你们快点上后楼去看看呐，别离开后楼，他让你们走你们也别走，好好说安慰话，让他们往宽了想，千万不要心短见。是，小丫鬟往后楼跑了。刚到后楼一会儿的功夫，

哭着跑出来，可了不得了，我们两位夫人都死了。赵壁一听，得犯重丧了，马上上后楼一看，两位夫人都上吊了，死了。这是因为没有孩子的原因，如果他们要有个孩子呢，也许这个孩子可能给予他们生的希望。没有孩子，男人死了，死得那么突然，那么陡，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这两位夫人想不开上吊了，救不回来了，人工呼吸不赶趟了，怎么着也不行，锤吧窝吧怎么着也没缓过来，要两条人命。赵壁一看，仆勇武信两个人刚把这两个棺材买回来，赵壁说，没别的，你们二位再辛苦一趟吧，再买两口棺材。两个人马上要出去了，到棺材铺买棺材。棺材铺掌柜的今儿可高兴了，一听说怎么又买棺材，今儿个怎么的这儿啊，嗨，上你这买棺材你他妈不高兴吗？啊，我告诉你，我们这一家一块死四口。哎呦，掌柜的已经很震动，又两口棺材买回来了，把两位夫人成殓起来，停在灵棚之下，提起了财头字，摆上了供桌。这个时候黄天霸一语不发，眼睛里边全是泪了，黄天霸就直呆呆地愣着在那儿。赵壁一看，天霸，这回你该走了吧，啊，跟着我们一块上北京吧，施大人马上就要上路了，到北京解解你的心中郁闷。黄天霸说，赵大哥，我这回更不能跟您去了，您知道吗，这回我在江湖上绿林中把人丢到了家了，肯定有人要说我背信弃义，镖伤二友，我黄天霸不是人了，我走到天涯海角，处处都要受人唾骂，我对不住祖上，我对不住朋友，我对不住绿林中人。赵大哥，我不能上北京，那你上哪儿？我想了，我得上趟直隶县县贺家庄，见我磕头的大哥贺天宝，我得跟我的大哥说，我为什么把我的二哥和三哥都给打死了，我把详情细节都跟他讲清楚，别人谁不原谅我都不要紧，我大哥要是不原谅我，我就得自尽身亡。赵大哥，拜托你了，黄天霸不能跟着石大人走，一路上你多加小心，保护着石大人。天霸从今以后在江湖上金盆洗手，在人间就绝迹了，再别想见到我。石大人在旁边安慰劝解，谁也劝解不了黄天霸此时的心情。石大人一看黄天霸就像在中了邪中了魔一样，缓不过这个劲儿来了，最后黄天霸把脚一跺，向施大人告辞走了。黄天霸在这离开了，施大人告诉蒲勇武信两个人，后事由你安排，我们也跟着要进北京了，此处不能久留。施大人的道队连那辆车赶车的车把是王栋、王良，还有施安、施孝等等家人随从人义，赶着车辆离开了恶虎村。他们走了，蒲勇、武信这两个人把大伙聚集起来了。弟兄们，今天我跟你们讲，他们都在这儿，我没法说。他们走了，我得说句心里话，知道怨谁吗？这个事儿
就怨黄田吧。我们干什么？我们撒绿林贴，传绿林箭，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黄天霸镖打二友，犯下十恶不赦之罪。黄天霸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让黄天霸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得有人指他的脊梁骨。我就做这个事儿，好吗？这蒲勇、武信两人立即撒绿林贴，传绿林箭，全天下到处传扬，说那个时候没有复印印刷，他们也不够资格抄写了无数份绿林贴、绿林箭，全天下传递。这边是这样，施世伦在赵璧等人的保护之下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之后，施世伦先把自己的手本送到了吏部府报到，回来了，报完了到，回到自己的家中，见了自己的爹爹施琅，跟施琅一说回朝了。施琅就说了，知道让你回朝干嘛吗？施世伦说，让我回朝述职。孩儿啊，这个述职是其中一项内容，另一项内容给你提升了，让你担当顺天府尹。施世伦一听面带喜色，施世伦心想，顺天府尹这一下子升的可是不慢呐、啊、七品县令由江都县，等一下子顺天府尹是三品的官，京畿的官员。施世伦说，哎呀，老爹爹，让我当顺天府尹。对，施琅说，你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是吧？我告诉你，你在江都县当县令，七品县官，你就是那个地方的土皇上，你什么事儿都说了算，谁也管不了你。你到在这儿当顺天府尹，别看说三品的京官，但你在这儿是儿媳妇儿。你这个京官不好当啊，头上边有多少个老婆婆罩着你呢？京城里边，且不说皇帝，不用说康熙皇帝，下边各位公伯王侯、朝郎驸马、贝勒贝子、各种亲王，哪个人说句话都够你一呛。京官难当，知道吗？这就等于把你架到火上烤一样。施世伦说，我知道啊，我走到这步了，那我就得盯着吧，要烤我，我就让烤吧，烤好了我就熟了，烤不好我就糊了，这不就得了吗？施琅说，你倒行，挺宽心是吧？施世伦说，走到这步了我就得挨着，好吧。第二天吏部府来公文，什么公文？皇帝康熙要见施世伦。这施世伦一听康熙皇帝召见，马上立即到后宫见康熙。康熙皇帝召见施世伦，他的身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施世伦过去不认识，康熙给他一介绍，施世伦才知道此人乃是九门提督，叫陶化齐。施世伦心想，知道京都里边最大的武官就是九门提督啊，九门提督这是个简称，全称叫提督九门五营巡捕陆军都统，这他的全名，负责九门的安全，统领朝中的事情，就是京畿的安全。这个京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卫戍区司令，大概就这么个职务，它不完全相等，从职务上来讲就这么重要。所以康熙给他一介绍，施世伦跟这位陶化齐、陶提督打了个招呼，
陶提督在前面向康熙汇报了功。

0: 他讲完了，该施世伦了。康熙一见施世伦，先问了一句：“施世伦呐，听说你在江都县这个县官当得不错呀，老百姓都称为你是当代的包公，是吗？”施世伦一听：“皇上，哪有这个事儿啊？百姓那么说，那是一个人的说法，不知道他出自哪里，说出这样的话来。臣子我在这个江都县当这个县官很吃力，判案呐，了解详情啊，我觉得并不那么得心应手啊。皇上，我怎么能比得了包公呢？包公怎么回事？把他叫出来，我问问他。”这个人就提出来了。施世伦一看这个人仪表非凡，施世伦把他带到堂上，就问他：“你冤者何来？”“大人，我冤枉，我要告状。”“你要告谁？”“我告九门提督陶化起。”施世伦一听，得，皇上刚让我跟他搞好关系，这来了个告状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说到施公，也就是施世伦，由打江都县的县令一下子提升到顺天府的府尹，顺天府府尹

那就是北京市的市长啊，七品官一下子到三品官。可是他上任的第一天，到后边羁押牢房里边查询了一圈，发现有一个小伙子高声喊叫冤枉，施世伦马上把这个人就带到了前面来了，到大堂上就问他说，你既说冤枉，必定有所告之人，你告哪一个？这个小伙子红脸浓眉长眼，五官端正，很漂亮。这小伙子就说了，我状告九门提督陶化起。这一句话说完了，施世伦一听，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嘿，我这上任第一天就碰上一个状告陶化起的人。他想起来了，他跟这个康熙皇帝见面述职的时候，那个九门提督陶化起就在旁边听着，这是康熙皇帝有意的安排。他述职完了之后，康熙皇帝特意跟他讲，今后京城里边一文一武就由你们两个人负责了，就是京城的治安由他们两个人管，所以你们两个人要携手同进。那个意思说，我得跟陶化起搞好团结，搞好关系。施世伦一听，你看头一天就碰着一个告陶化起的，这怎么办？施世伦瞅着那个小伙子就问他，你是哪儿的人？这小伙子戴着手铐子，大人，我是山西人，山西太原的，姓什么？姓关。叫什么？我叫关泰，号小西。哦，关泰关小西，山西人。哎，山西人姓关，你跟关羽有关系吗？你是关羽的后代吗？那我不知道，关羽是蒲州解良，我是山西太原，挨不上。就这一句问话，施世伦心里就想，这个小伙子很诚实。一般来讲，这个人呐，都趋炎附势，攀高枝儿，说姓关，山西的，一说你是不是关羽的后代，他就可能说啊，我是关羽的几代先孙。可这小伙子不沾着关羽的光，说了，我们挨不着。哦，施世伦说，你为什么状告陶化起呢？陶化起跟你也挨不着啊，你能见得着九门提督吗？关泰说，大人，我状告陶化起，教子不严。那你说说为什么状告他？于是关泰就讲述了自己为什么状告陶化起这个经过。

一进关的时候，明朝的总兵就不吃香了。所以到了关阳这辈儿，关阳呢有意的撇去了仕途宦禄，不当官了，干嘛呢？由于祖上都是武将，关阳有一身好功夫，所以他开了一个把式场子，教了一堆徒弟，这徒弟教了有二三十个，就靠教徒弟维持生计，日子过得也算不错，也可以说是家道小康。这关阳有这么个儿子关泰，这个孩子从小就有点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呢？四肢发达，头脑机敏，所以这个关阳就觉得自个儿的儿子好样的。他不想让儿子继承他的这个事业，开个把式场子教徒弟维持生计。关阳想让自己的儿子另有高就，让他有大发展。做爹娘的对儿女都有这么种想法，就像现在一样，这爹娘不会弹钢琴，让儿子女儿弹钢琴；爹娘不会画画，让儿子女儿画画；爹娘不会唱歌，让儿子女儿唱歌；爹娘没当过主持人，让儿女当主持人；爹娘没上过大学，让儿女上大学；说爹娘没有大发迹，让儿女大发迹。所以把很多希望理想都加到儿女的身上，恨不能这儿女一块儿给他实现，这就给儿女增加了压力了。这关阳呢也有这么个想法，让他的儿子好好的练武术，将来有所发迹。为了这个事儿，特意请了本地的一个算卦的，本地这个算卦的外号叫刘半仙儿。这个刘半仙儿在这一带算卦特灵，谁家要是接亲娶媳妇儿，这两口子合不合婚，他一算说这能白头到老，就一辈子不打离婚。有没有那事儿呢？谁也没考究，反正是他把这个名儿传出来了，把这刘半仙儿请来了。把这刘半仙儿请来之后，刘半仙儿这阵官太可就是十八九二十来岁了。这个刘半仙儿一看关泰，上下左右拿眼睛一打量，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拢，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地阁丰腴，三山得配，左为兰台，右为品贵，一看这个相貌非同凡响。刘半仙儿看了半天，哎呀，关爷，您这公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好相貌！我告诉您，您这公子可别让他在太原府待，让他走，越远越好，越远了越能发迹。我跟您说吧，今日为您公子说一说，千里万里任琢磨。运交华盖腾飞日，紫袍金带战朝阁。关阳说：“刘先生，您说这几句话怎么意思吧？这还听不明白啊？我跟您说，就说今儿个我给你公子一看，我就跟您说一说，千里万里任琢磨，他得远走，越远越好。究竟往哪儿走，你们自个儿琢磨着办。”反正是往远一走，就有他运交华盖那一天。运交华盖那非好不可，到了那天他紫袍金带战朝歌，当官啊，这一看就当官的命啊，错不了啊。谢谢您刘先生。刘半仙给看完了相走了。这关阳就琢磨了，说让我儿子走越远越好，上哪儿啊？哪儿远呢？云南远，到那没认识人，谁也不认识我，到那找谁去？哎呀，往哪儿走呢？我儿子走了，我得知道，得那有接待的人才行呢。前思后想，最后忽然想起个人来，关泰的六表叔在北京，在北京花市大街做花木生意，心想得。我让他上北京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前思后想，最后忽然想起个人来，官泰的六表叔在北京花市大街做花木生意，心想得我让他上北京吧，所以官阳就把官泰叫过来了，孩儿啊，你不能在太原府待了，听刘半仙说没，你的发迹得在远处，咱们太远的地方没认识人，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了，你就上北京去一趟，到北京找那六表叔去，你六表叔是做花木生意的，他在花市大街65号，你到了去找他，你就说我让你去的，我给你写封信，拿着盘船路费到那儿去见了他，在北京发迹。官泰说，爹，这刘半仙说那话您就信呢，我到北京我找我六表叔，我也犯花木生意，对呀，现在这犯着啊，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你在那混长了，说不定碰上哪位高人，碰上哪位贵人，那就把你给抬举起来了，你的运气在远处，不在太原。官太一听爹让出远门，小伙子年轻，对社会涉世不深，但是官太有一身好武艺，已经是练成长手了，复命难违，好吧，老人家您让我走我就走，好，我给你准备盘船路费，

关阳就给关泰准备好了盘船路费了。另外告诉关泰，这一路上你又多加小心，早住店晚起床，闲事儿别管，别的事儿别问，到了北京是最大的胜利。为了安全起见，这关阳把他家里祖传的一口保兵器折铁倭钢刀拿出来了，交给关泰。这口刀日本的倭钢嘛，倭寇出的钢，倭钢为什么叫折铁？这口刀是关泰的曾祖父在日本手里夺过来的，跟抗倭的时候打仗得了这么把保兵器。这个保兵器究竟属于日寇哪个官员的都说不清楚了。这个刀有个最大特点，折铁倭钢，就是刀尖和刀把这有搭扣，这个刀韧性特好，啪往腰里一围，啪能搭上，像袋子一样。这个刀身外边有一个鱼皮鞘，鲨鱼皮的，这个鲨鱼皮是钢丝鲨鱼皮打造的，软的，套上鱼皮鞘往这一窝，啪扣上了，谁也看不着身上带着刀呢。说要打开，啪扣一打开，噔噔，这刀就开了，抽刀出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吹毛利刃，这保兵器一般人没有，祖传的东西。所以关阳把这口刀拿出来了，交给自己的儿子，说这个你带在身上防身，这一路上不安全，万一碰上劫道的、打杠子的坏人，你这一口单刀足可以斗他们七个八个的。自个儿子多大功夫，有多大能耐，父亲知道。关泰把这个刀带在身上了，就这样辞别了父母，关泰带着盘船路费一路上奔北京而来。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到了北京了。关泰在太原府长大的，没进过北京啊，一到了北京之后抬头一看，这北京一切都是感到那么新奇，一切都是那么感到意外，过去没见过，城门楼子怎么这么高啊，这个道路怎么那么宽，这个人就怎么那么多，买卖铺户怎么那么繁华。打听着找到了花市大街65号，他六表叔这儿了。他六表叔姓陈，陈云清。到这65号，梆梆梆一敲门，里边门一开，出来一个人，一个老太太，找谁呀？啊，请问陈云清在这住吗？谁？陈云清？谁是陈云清？这不是陈云清家吗？哈。这不是陈云清家了，这个过去是陈云清的家，现在姓刘了。哦，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啊？那好，对不起，对不起啊。所以关泰往旁边就打听这个邻居，一问邻居，邻居知道，你哪儿的？啊，我是山西来的，我找我六表叔陈云清，不是在65号吗？哎呀，孩子，你还来找陈云清啊？他早搬走了，搬走了半年了，搬走了，搬哪儿去了？上苏州了。这个花木生意在北京最近不好，他说南方这个花木生意好做，所以这房啊卖了，刚才那老太太老刘家就把他们家房买了，他们家住这儿了，他搬到苏州去了。搬到苏州什么地儿？那我们哪知道啊。孩子，没给你们家写信吗？没有啊。行了，你快回去吧，他不在这儿了。得，关泰心想刘半仙儿胡说八道，愣说我越走远越好，可他妈现在还不够远，北京还不行，我得上哪儿啊？我得上哈尔滨啊，越远越好吗？但是我认的谁呀？哎呀。

关太当时犯了难了，一下子把自个儿撂在这儿了，怎么办？小伙子头一次闯社会，行啊，找个店房先住下吧。找了个店房住下了，关太心里就合计，哎呀，我得怎么办呢？回去，回太原，我明儿就回去，我今儿个到北京，明儿就回去，家里人不笑话吗？瞧这点出息啊，好容易把你派出去了，上北京闯荡闯荡，闯荡了一天就回来了啊，你这个一点志向都没有啊，怎么办呢？明儿不回去，不回去我找谁去啊？我在这儿北京这儿打工，那年头打工还赶不上现在啊，现在的年轻人都知道打工干活好搭的，那个年头都比较封闭呀，所以你要打工谁也不认识，给谁打工啊？关太把自个儿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了，把钱掏出来之后往这桌子上一摆，心想，我把路费先留出来，路费钱扒了旁边，剩下这些钱，心想这些钱呢还能在北京多待几天，我既然到了北京了，我就可这些钱造，我得转转，我得看看皇宫在哪，这九门都在哪，回去之后好跟大伙说。所以他安排好了之后，路费钱流出来了，剩下的钱揣着腰里，第二天揣着这钱就上了街了。上街走来走去，就走到了琉璃厂。这个琉璃厂，元朝啊是烧琉璃的地方，明朝修宫殿烧琉璃瓦的地方，到了康熙年间，这个时候正是普通百姓的居住的地方，也有一些个买卖铺户，可是不是现在的琉璃厂，卖古玩字画，卖古玩字画到了乾隆年间才开始有的。所以关太走到这儿的时候，就看见在一个买卖铺户的门口围着一帮人，有个老头站在那骂街，他不是人，他不是东西。关太心想，哎，北京这热闹多呀，这我可得看看，站到外头了。

0: 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
2: 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角色，你觉得是什么呢？
3: 嘴有点毒了，执拗，
2: 真真假假。
3: 词的话，我觉得就是表演，无能为力呢。
4: 当代国安反谍大剧《交锋》最近央视首播，开播15分钟，实时收视破2%，峰值冲到2.36%，拿下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腾讯视频站内热度突破20,000，可以说没有流量演员，却跑出了顶流数据。最近该剧主创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交流，剧中擅长无声交锋的演员形容起自己的角色都是妙语连珠。
0: 马戏的职业是复杂的，在长期的高压工作环境下，基本都是处于刀尖上跳舞的状态，是游走在光明与黑暗的双面人。
3: 我形容马戏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就是既美丽动人，然后又让人难以靠近。
5: 春晓他是初出茅庐刚进国安的一个小子，你最亲近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像我自己说话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点欲言又止，
6: 因为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嘛，所以他才一直在师傅的旁边慢慢进步，在这种毒舌的环境下啊，一点一点进步，成为一个可靠的盾。
5: 什么？就是一个军情局年轻的特务，一开始在台湾碌碌无为，朱运杰是他的师傅，给了他机会，把他放到大陆。
3: 林刚山像是一个打游戏里面的一个辅助，还是一个落单的辅助，然后呢就跑到了这个对方的防御塔底下，然后就遇到了上中下各路的人马啊，然后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他就只能找一个这种草丛里面蹲着。
4: 两位主人公这次都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荧屏形象，王凯减重15斤，顶着一头泡面卷发，把以往儒雅精英的样子拆了个干净。欧豪则挑战起了反派林凯。

0: 泰山演活了间谍的八面玲珑与步步惊心。
1: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这个泡面头的造型？
2: 其实这个造型呢，一开始大家也一直在想，要不试试真的把马戏头发弄长一点，就换个造型呢。后来我一想，哎，也未尝不可啊。后来说，要不问问导演，如果导演觉得 OK 的话，那我们就这么弄了。哎，最后大家一拍即合，就用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型，就是想弱化一点那种东西，对啊，让自己更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0: 那对于像林看山他们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无时无刻都在表演，而且是把自己融入到生活里面去表演。我的理解就是，我真的把自己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台上去演，跟大家称兄道弟，走江湖那一套啊，然后跟社会各界的朋友交朋友。你不要去想自己是一个间谍，你带着一个任务，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做生意的人。
1: 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就退不下去了。
2: 难道你想下船呀？
3: 这场江峰剧组的北大之行不仅宣传热剧，还进行了反间谍科普，教会大学生如何识别和防范渗透，让国家安全没有局外人，从台词变成现实课题。
4: 就是我对于后面两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听了老师们的说法，确实是我觉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朋友是不是他是在这个中国长大，有中国国籍。如果他有中国国籍并且记不住国歌歌词，我觉得是一件比较敏感的事情。
5: 我去的时候感觉导演也有点懵，我也有点懵。他说你回去先好好上学吧。导演把我拍得特别好。
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前妻是一个舞女的身份嘛，她表面上给人一种有点风情万种，有点嗲，然后有点娇俏的感觉。甚至我甚至都觉得会不会有点咋咋呼呼，因为其实剧中其他的角色会更沉一些，然后我这个角色可能在音量啊、说话的方式啊、节奏上可能更跳脱一些。但是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才能够去掩护、去掩饰他的真实身份。
7: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以高梅的舞厅皇后，非我莫属。
5: 但是呢，他前面的这种风情万种、这种娇俏，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假的，肯定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在一个那样的乱世当中、那样危险的环境中，他可以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这种真实，然后这种选择和锋芒，甚至自己这种可爱的状态，我觉得非常难得。
7: 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就放我跳舞的吧，我可是舞厅皇后。
8: 我想家了。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6: 首先她的公众身份是舞女，你又是舞蹈专业的，起码这个是手拿把掐的。
5: 对，可能在跳舞方面我肯定是要学的，因为我学的是民族舞。但其实我们在民国戏里面跳的是华尔兹啊，这种舞种其实跟民族舞的那种状态是体态啊、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舞种嘛，所以我还是有叫这个专业的老师去学习和请教的。
9: 你这样正好他接个转身两人
10: 三位姐姐，我俩
5: 大概在开拍的一周吧，一周前大概上了有5-6节课这样子。
6: 那也很好上手，基础在。
5: 对，很好上手。因为我在后期有一个比赛，就是我在剧中是有一个比赛的，然后这个比赛是要想要拿到自己的一个特别心目中一直想要拿到的一个奖项，所以那个比赛是一个群舞，然后那个群舞的动作还挺有难度的，大家都必须要一起，然后动作都是要统一的嘛，所以大家就是每天都在练这样。
11: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

0: 他们说那个旗袍要有些肉肉穿会更合适，但是我觉得你旗袍造型好，
1: 因为我个儿高，所以能够把那个旗袍撑起来，就是我肩宽，
0: 肩不窄，
2: 对，
0: 肩不窄就。
1: 但那个时候确实人是比现在要更薄的。
0: 旗袍造型大家也都特别说惊艳啊，
1: 我也很喜欢，我觉得是导演把我拍的特别好。
0: 是第一次跟宝钢导演合作吗？
1: 对啊，第一次。
0: 有压力吗？
1: 哎，其实压力不是很大，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很快的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是能把这个角色诠释好的，有那种自信。
3: 我觉得中间这话可能就不要了。
4: 那个就不要问他了呗。
3: 对，就是说难怪你骗走陈天来，
4: 这个不要了是吧？
3: 然后直接说，我本该一枪打死你。
4: 我本该一枪打死。
1: 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啊？
0: 什么样的场合见？哎呀，
1: 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钢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我去的时候感觉导演也有点懵，我也有点懵，
0: 小女孩过来试戏的小女孩。
1: 但是最后他就是说，他说孩子你还是回去，他说你回去先好好上学吧，因为我确实那时候特别小，就是懵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就是有点懵的状态，也没有说怕吧。

0: 是娜扎。
1: 娜扎的意思就是花的意思。
0: 不是，鼓励是花的意思。
2: 反而第二次见导演的时候，那个状态就非常的亲切，也能感受到我长大了，我的意识就是我整个人是清楚的。但是那时候有点不清楚，整个人是懵的。然后导演能感觉到第二次他见我的时候也是非常欣赏我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最后我们就一拍即合的合作啦。
3: 那笑一点。
4: 你别腰闪啊！
5: 不能行吗？
6: 好像他们团队看完剧本就觉得这不就给娜扎写的吗？学生时候见面呢，那肯定唯唯诺诺的嘛，那种我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嗯，戏里边有印象，但后来人成名了，他的作品我也没怎么看过，知道吧？我也没怎么看过。结果呢，他就给我放了他演的一个电影。我觉得他演得特别好，又这个时间啊、档期啊都可谈。我说我光使劲没用，你也得使劲，你有没有决心演？他说我有决心，我当然愿意跟您合作了。那我说咱就共同努力。
7: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今年服贸会，中国银行把跨境金融服务进一步做细做深。面对境外来华人员的新需求，
9: 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1: 9月14号。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

0: 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1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0: 一直都不孤单啊，
2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点钱，咱吃点羊肉，喝点啤酒，不香吗？
1: 有没有点情调呀？哎，我跟你说啊，这一瓶酒300多呢，今天一定要把它整完，可不行浪费啊。再说了，天天吃羊肉多上火呀，今天咱们吃烤鸭，这儿的烤鸭绝了。哎，那个皮儿舌头一碰它马上就碎掉了，好吃极了。
0: 哈密，你妈白天没受啥刺激吧？
2: 你说什么？
1: 愣是听不懂，妈妈好着呢。来点菜。
3: 哎，你这情调我来不了。
2: 还不点菜呀？你干啥呢？
3: 你让哈密点。
1: 哎，你这人别这样行吗？对生活有点激情行不行？一天到晚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啊？你想干嘛呀？你琢磨什么呢？
3: 没琢磨什么。
1: 哎，你看什么眼睛？你不会治死人了吧？
3: 怎么可能呢？你可别研究我了，快点菜吧，孩子饿了。
1: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冰淇淋吃多了肚子疼？
2: 我要拉粑粑。
1: 哎呀，你说说你，马上吃饭了，你得，我带他上个洗手间啊！走走，赶紧赶紧上厕所去。你先点菜啊，赶紧。

0: 见我。
1: 我叫莫骄阳，介绍人们跟你说吗？
0: 介绍人？
2: 危险了，怎么能

0: 你先想办法过了今天这一关，
1: 再攻一下后背。
2: 34床，我们做个互搀吧。
3: 左老师，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4: 把帘子拉上。

0: 那么久？
1: 不着急，反正我闲着也没事。
0: 你是医生啊？这么闲？
1: 哎，主要现在没机会上手，我都觉得自己不像医生。
0: 哎，
1: 那奶茶不是我的？
0: 这不是你的，下一单吧。
1: 哎，他们这不浪费医疗资源吗？我会看病，
0: 不信？
1: 哎，你不信？耽误你两分钟，你看那个，动不动就会手臂的，那一看就是运动紊乱型单侧透视症。还有那个，头前面一缕白发，那是瓦登伯格式症候群，导致的耳聋和头发褪色。
0: 行啊，看把我们大医生都憋成什么样了。
1: 听你说有点喘啊。得做个心电图检查一下。
0: 老这样，几年前植入过心脏除颤器。
1: 看看，哎，我刀口缝的不错。吃着药呢？
0: 吃呢。
1: 别大意啊。抽空来找我做个全面检查。
0: 哎，大医生，别灰心啊，好好干。等哪天我发达了，找你做我的私人保健医。
1: 赶紧送外卖去吧！
0: 送送送，记得给五星好评啊！
1: 好，我帮你转达。
2: 苏老师电话打40多分钟，
1: 40分钟算什么？这要是对着电脑，他能指导一整场手术的。
2: 真是高人啊！不过他这外卖都凉了。
1: 我要是你啊，我就会好好想想办法，让左老师对我更信任一些。你说这什么都不让你碰，我赢您的多没劲呢。
3: 十二层开胃馆
1: 来了，要不要一起啊？哎，王大夫，等会儿。
4: 什么都别碰啊，我来做好吗？
1: 哎，左老师，你外卖没吃啊？
4: 不重要，你看着就行。
1: 啊，
5: 怎么样？
6: 哎呦，这衣服可真适合你。
5: 我也这么觉得，就这种有设计感修身的特别适合我这种清雅的风格。谢谢师哥给机会啊。
6: 主要你这个业务能力强，有了急症得有人能力挽狂澜，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啊。
5: 哇，还是得师哥慧眼识英才，是不是啊？你说那么多大医院啊，主任副主任的，刘国阳的博士，怎么你就看上我这么个本科生了？
6: 你说的高端人才，那医院都不放，我也挖不来，能挖来没什么真材实料的。哎，你跟他们不一样，
7: 正好我管这摊就破格录用。你以后别逮谁跟谁说的那个文凭的
5: 事。行，
7: 看，弹钢琴的小妹，博士。哦，姑娘，来个柔情似水的。
8: 好的。
5: 讲究。那师哥，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什么博士啊、硕士啊，

0: 不是不处，那有本事咱台子上见，是不是？
1: 嘿嘿，你说你这么多年这起点，你怎么一点都不变呢？
0: 那能变吗？我有本事，我怕谁？哎呀！

0: 讲究。
1: 您好，您是陆医生吧？
0: 你是？
1: 外籍和 VIP 全都由我来负责。
0: 哦，你好。
1: 林主任专门交代过，您虽然还没有正式入职，但是是我们医院专程请来的智囊，让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给予您最高礼遇。哎，
0: 不用什么最高礼遇，正常对待就行啊。已经很好了，很好。
1: 您是要喝咖啡呢，还是要喝果汁呢？咖啡有速溶的，也有手磨的。
0: 我，开水就行，我喝茶。来吧，说说今天的工作日程。
1: 下午3点，您和吴老师有一个会诊。
0: 哦，什么内容？
1: 耳鸣。
0: 耳鸣，应该很快，有个10分钟就 OK 了啊。
1: 我们吴老师工作是很认真的，怎么也得要半个多小时呢。
0: 好，然后呢？
1: 然后，没有别的安排了。
0: 没了。
1: 是，我叫宋敏达，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0: 好，
1: 您辛苦了。
2: 不辛苦。
3: 敏达呀，
0: 还是给我来杯咖啡吧，手磨的。
1: 好的，咖啡马上就来。
0: OK。
2: 还有手磨的，
0: 哎，等，轻点。
4: 我还没碰着您呢，您稍微忍一下啊。
0: 你看看这么大个，怕你鼻子淋的不着急啊？
4: 那我不看清楚，那你瞎拽吗？
0: 赶紧拔了。
4: 郭老师，哎，麻烦您先碰这边吧。
2: 哦，行，我一会儿去吧。疼。
5: 这打电话呢？
6: 怎么了这是？
7: 这都是我的错，我这新买了一个鱼竿，本想着跟兄弟们炫耀一下，结果我甩大了劲儿，就成这样了。
0: 说了不钓鱼，非叫我去。
2: 没事没事，
6: 那个
2: 我接个电话。
6: 刘飞，
2: 现在打个麻药。麻药。
4: 麻药。麻药。
2: 别紧张啊。哭挺准的，没事啊，就打个麻药。王一鸣，你来吧。
8: 不行吗？
2: 就打个针嘛。
0: 不是，等会儿，你不是实习医生吧？
8: 是，专治你这种疑难杂症。

0: 还是你来吧。
1: 照你现在这个状态，就算能待满三月聂璇，
0: 我知道，别说三月，就算一年我也赢不了他。但是我想明白了，我能多待一天，我就多学一天；能多学一天，我就赚一天。
1: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你刚才明明有上手的机会，干嘛要让出去啊？
0: 我那不是怕连累别人吗？

0: 这样吧，你要是实在心里不踏实，我再给你开上颈部的 CT， 再做一个核磁的平扫，
1: 再开一个脑部的核磁。血管方面，我也想查查。
0: 好了。

0: 就一简单的耳鸣，开这么多检查，真是没见过这场面。我跟您说，在我们那儿，你就是给人开个血检，都怕人说你挣黑钱。
1: 这儿正相反，要是你不给人家开足够的检查，人家会认为你不尊重他。
0: 哦，哼，这活儿太好干了。下班了。

0: 我睡沙发了，
1: 快抱过去。哎呀，这孩子越来越沉了，我都抱不动他了。

0: 我已经去了3遍了，回来也不知道给我说一声。
1: 热吗？热。没炖烂啊？炖烂了。姐，嗯，你说我在你这蹭喝蹭吃蹭住的，是不是挺招人烦的？今天觉悟怎么这么高啊？
0: 那你待会儿吃完饭自己把碗刷了呗。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挺拖累人的。你是不是在工作当中拖累别人了？你这个草履虫脑袋吧，这辈子只能干好2件事：一是吃饭，2是考试。
2: 你确实应该在社会里好好打磨打磨。对，你说的对。不过，这两趟医院估计是留不下了，这防护方面面差太多了。
0: 明天给你们主任请个假，咱不去医院了，就在家待着。
1: 在家待着干嘛呀？
0: 范畴啊，你在家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不吃不喝，一门心思的范畴，筹到那个试用期一过，一准儿什么麻烦事儿都解决了。
1: 不是，就算是起，反正教育你不至于这么踩乎我吧？
0: 你还要我踩乎你吗？你看你臊眉耷眼，垂头丧气那个样儿啊，你都快趴到地上了，你还要我踩乎你啊？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又不是要你的命，就算要命啊！哪天送上了法场，那我们堂堂七尺男神，那也得死得顶天立地，留一个英雄形象，是不是？还上法场？
2: 怎么了？最近不看韩剧，开始看古装戏了？
0: 哎呀，像我们这种聪明人，不管是看什么剧。 都能从中受到教育，受到启发。哎，你看人清兵打仗啊，要枪没枪，要炮没炮，双腿就印着个勇字，冲就完了。
1: 姐，
0: 嗯，
1: 不累吗？
0: 我不累啊。妻子们，妻子们，咱们古族孩子得支棱起来呀！啊！ 啊，都有嘞，红彤彤的，啊，谁要来谁，谁容易外东西，嘿，支棱起来，就是对的。赶紧吃吧，吃完把碗刷。

0: 栗叔了吗？
1: 栗叔在那边。
0: 栗叔，栗叔。
1: 啊。
0: 刚才送进来那个一过性抬高的，你得盯紧点，别忘了做心超抽血，不行再做个 CT， 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当然啊，大事儿要问上级大夫，前面找我就行。
1: 积极性挺高啊，不是前两天的没精打采的样了。
0: 咱从来没精打采过呀。
1: 啊，老实啊。
0: 走了。
1: 嗯。
0: 喂。
2: 我是给您送外卖的。
0: 我没点外卖。
2: 我是给您送外卖那哥们的老乡，他心脏不舒服，这两天他老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今天他这么厉害，我看通话记录里您是他的专属保健医生。
0: 怎么不舒服？
2: 说是胸闷、胸口疼，喘不上气来。
0: 他这是心衰的症状，他植入了除颤器，看来情况没那么简单。
2: 那怎么办？
0: 别慌，你先给药人打电话，把你地址告诉我，我现在赶过来。
3: 哎，岁月呀。
4: 来活了！
3: 怎么了？
5: 杜医生，患者52岁，刚来医院看朋友的时候吐了血，主说头晕，四肢乏力。
6: 医生，快救救我吧！
3: 来，
6: 我要死了！
3: 没事，别着急啊，来，别碰着，好。
7: 赵太太是我们医院里面特别特别尊贵的 VIP， 林主任让我嘱咐您，一定要额外关照。
3: 行行行，好，您慢点啊，来，来，您坐啊，来，慢慢躺下，腿哎，就这么屈着就行。您这是咳血还是吐血啊？
6: 哦，不咳。
3: 没问您渴不渴，是咳嗽出来的血还是吐出来的血？
6: 爷吐的，吐出来的。
3: 哦，量大吗？
6: 大，很大。
3: 很大是大概多少啊？
6: 就是2张3层厚的纸巾全部都吐湿了。
3: 哦，行，放松啊，放松，我给您摁一下。这疼吗？
6: 不疼。
3: 这儿呢？
6: 不疼。
3: 这样呢？
6: 哎呦，不疼。
3: 这样
6: 也不疼。
3: 这样
6: 不疼，不疼。
3: 好好好，马上就好了啊，我给您听一下啊。嗯，听着肠鸣音正常。您平时有消化道病史吗？
6: 没有。
3: 哦，那应该没多大问题啊，别担心。
6: 我知道我得什么病了，我一定是胃溃疡大出血。我之前啊有一个朋友吧，就是这毛病。
3: 哦，
6: 哎呦，命都差点没保住。
3: 您先坐。
6: 真的。
3: 您别急，您先坐，您先坐。
6: 哎呦，大夫一定要救救我
3: 啊。这样我先给您普及一下知识啊。这个从口腔里出的血啊，只可能有3个通道，鼻腔、食管、主气管啊。那么您没有流鼻血，没有咳血，所以就排除了呢鼻腔出血跟呼吸道出血的可能。刚才呢我也给您做了摁压，是吧？也没有压痛，没有反跳痛，所以能排除胃出血、贲门撕裂和12指肠球部出血的可能。放心，没大事。
6: 你给我摁了2下，没有给我做其他的检查，你就说我没有问题。你这个医生太不负责任了。
3: 不是，
7: 要不陆老师，您看用不用开个胃镜或者肠镜？
3: 真不用，没必要。
6: 叫林主任来，我要换医生。
3: 不是，赵太，您。
6: 那边。
3: 哎。您中午是不是喝了？
6: 喝了。你闻那些干什么？
3: 就是喝的同时，是不是还吃了很多那种特别油腻的东西？比如说牛排，雪花牛排。您跟朋友聊天，聊高兴了，忘了它放凉了，上面一层白油。您一口酒，一口肉，一口酒，一口油，一口酒，一口。
6: 上吐血了。
3: 我说的没错吧？红酒。

0: 谢师傅，上车了，
1: 你慢点。
2: 其实吧，我酒量还是可以的。我今天中午也没喝多少，跟平时差不多，谁知道就吐了。
0: 没事儿，这个跟您喝酒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很有关系。
2: 哎呀，陆大夫啊，对不起啊，你看我还对你。
3: 哎，这个人身体不舒服，但是心情肯定好不了。反正我特别理解，陆医生，
4: 是吗？
5: 啊，理解。
6: 谢谢，
5: 非常的理解。
3: 我们陆医生这医德医术真的没得说。嗯，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过赵太太，我跟您说，以后喝酒一定要适量啊，别超，否则的话非常伤肝伤胃啊。在我们医学上怎么界定超量了呢？一般就是如果是红酒的话，300毫升，就是一小瓶矿泉水那么多，哎，那就超了。如果喝啤酒的话呢，一瓶半，好吧，这个我都给你写好了。
3: 领导，
2: 哎呀，你看人陆大夫，温文尔雅，又有耐心。哎，我之前听林主任讲，你在安康医院待过。
4: 啊，对。
2: 哎呀，我每次去安康医院，从来就没有遇见这么 nice 的医生。哎。
0: 这可能就是每天看几个病人跟几十个病人的区别。
4: 啊，当然了，我这人是天生文雅，
0: 这骨子里比较nice。
7: 我先从这儿出来了，往右是吧？哎，我看到一个外卖车。
8: 医生，快！医生，快！救人啊！医生，
7: 什么情况？
8: 他说他要上厕所，我就听见里面咕咚一声，再怎么叫就没声音了。
7: 门锁着呢，哦，里边有窗户呢，但是有铁栅栏进不去啊。王强，王强，王强，听见我说话吗？
9: 他昏迷了，意识丧失了。
8: 这怎么办？
7: 王强，听得见吗？我们要把门砸开啊！
9: 去拿东西，把门打开。

0: 打电话问问药量到哪儿了。打了，说说嘛。血压降到50了，我想来不及了。哎呀，陆大夫那边真是太 nice 了，我得当面跟他道个谢，然后再跟他咨询点事儿。
1: 好，那就听我的，在患者锁骨下皮下切个切口，
2: 我来说，你来操作。
3: 视频，来，我镜头对向患者，好，再靠近点，知不知道？王强，一会儿可能会有点疼，没事，别紧张。
0: 大概4-5公分长就行，下刀吧。
1: 你还愣着干嘛呢？下刀啊！

说。

王阳明，我问你一遍啊，如果连刀都不敢下的话，你还当什么大夫？你现在就下救护车得了，你生还是？

别晃，镜头别晃。好，把切口撑开。对，往里看啊，找那根导线。

哎，怎么突然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车里灯坏了。哎，好了。哎，对，那根白色的就是。

0: 我就请你
1: 站在过来。

0: 陆大夫，
1: 哎，
0: 我是，
1: 嗨，
0: 嗨嗨，我不影响您吧？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刚救了个病人，正兴奋呢。
0: 啊，那不打扰您兴奋。
1: 啊，没事，您什么事儿？
0: 啊，我就是来亲自感谢您一下，顺带呢咨询一下，这个我这两年肚子疼了几次。
1: 哟嘿，哎。哎，肚子疼吧？
0: 嗯，
1: 好，好，好，不是，好，您坐，您坐。哎，啊，具体是什么部位啊？
0: 不是，就是这个部位。
1: 哦，嗯。
0: 我们呢去过几个医院，也找过几个医生，可是找不到原因啊。我认为是这些医生的技术不行，但是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是有真本事的。
1: 也不能这么说，这腹痛的这个误诊率是最高的啊，高达40%呢。
0: 为什么？
1: 您想啊，它这个部位的脏器最多呀，啊，很集中。你像，胃、小肠、结肠、脾、胰都在这附近啊，而且这个疼的性质呢也差不多，所以一般医生啊最怕碰到这种腹痛的患者。
0: 那就是说很难找着原因了。
1: 我说的这不是一般医生吗？
0: Nice， 您啊就不是一般的医生。
1: 也不能这么说。
2: 嗯，这根电极导线的绝缘外层已经磨损了，当它感应到外界的一些干扰的时候，就会产生误判，误以为是室颤、室速，开始产生误放电流，不停地电击患者的心脏。你知道这一剪刀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你剪断了他的导线，他体内的 ICD 已经没用了。
3: 杜老师，那他需要更换 ICD？
2: 不光是要更换 ICD，更难的是如何拔除被你剪断的导线。 ICD 的导线比起搏器的导线要更粗更硬，
4: 但也更容易和心脏和静脉产生粘连。
2: 这种情况下想要拔出被你剪断的导线难度很大呀。
3: 那现在要怎么办？
2: 先清创，清创后观察一下病人的情况，看病人的恢复的程度。

0: 医生，他现在
1: 目前脱离危险了。
0: 操，不能死呀！
1: 你别激动，你没听清楚，我说目前脱离危险了，他没有死。

医生，真的，他太不容易了，每天从天不亮到天黑，来来回回1000多公里。我们每天接20个单子，30个单子，他死活都要接50个单子。顿顿吃的是咸菜就馒头。啥时在他老家，我给他爸妈盖大房子。 是不能让村里人再瞧不起他呀！你说，他才22岁呀，这要是再没了，这该多惨！

0: 你先坐下。哦，真想不到，胆儿挺大啊！换个人看别人下刀都能晕倒，你倒好，你在车上就敢下刀。
1: 哦，手术操作需要在无菌环境下进行，尤其是
0: SD
1: 的操作和植入，对无菌的要求更加严格，你不会不知道吧？知道，当时患者血压一直往下掉，再不动手，人就没救了。谁让你捡的刀下？我。
0: 我自己，就你这脑子能想到剪刀线，是路易让你怎么干的吧？哎呀，真吓坏了，人都走了，还让我给他擦屁股。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周老师，我。
2: 是不是做错了？你给他争取到了一次机会。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您腹腔的其他脏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可以确诊呢，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腹痛。
3: 啊，现在呢有两种治疗方式，一呢是直接手术摘除胆囊，
4: 不要，我不手术。<笑>
3: 我想您肯定也不希望手术，那么还有就是保守治疗，吃药啊，我给您开些药，然后呢，您平时吃东西要注意清淡，好吧，按时服药。
4: 好。
3: 但保守治疗我要跟您说一下的是，它也有一定风险。 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B超上来看，它最大的一颗结石有8毫米，正好跟胆管的宽度差不多。万一它掉进胆管里堵上胆管，很可能引起急性胆管炎，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嗯，您要注意。
5: 没事，有陆大夫在，我这颗胆一定能保住。
3: 好，我们共同努力。

0: 这个刀口你切的？嗯。用的什么刀？
1: 急救箱里的手术刀。怎么剪断的导线？手术剪。为什么不等成功？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了。

0: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知道，知道还做。
1: 我是医生，我得救人。

0: 不是你干嘛呀？忙着呢。不是，哎，他们看见没？我看见什么呀？
1: 关主任，关主任怎么了？关主任夸我呢。
0: 夸你什么了？
1: 他夸奖我。嗯。
0: 那么大一声嗯，你没听见？哈，
1: 你确定他这是夸你，不是什么别的消化不良？
0: 我当然确定啊。 你不是我不理解这里面的深意。我跟你说啊，从我进医院到现在，这是关主任对我最大的认可。这里面有夸奖，还有颂扬，好像还有点钦佩。你知道吗？今天我就指着这个嗯过了。王安明，过来一下。嗯。
1: 主任，问你几个事儿啊？你在救护车上怎么消的毒？
2: 我戴的无菌手套，对手术区域进行的清洁和消毒。
0: 口罩、帽子、无菌单，通通没有啊？
2: 啊！
1: 一般医生都不会像你这么做，医院也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2: 当时没那个条件，
0: 知道条件不允许你还这么做啊？
2: 你在学校是不是都学过呀？ 当时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后续一旦发生感染，你会很麻烦的。
1: 我要不那么做，人就没了。
2: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啊？回去写一份详细的病程记录，打印出来，签字交给我。窗户给我关上。

0: 哼，感觉怎么样？
1: 朱大夫说恢复的还不错。
0: 我们医院没烧饼，给你拿这个补补。
1: 你对我太好了。啊，王阳明医师。哎
0: 呀，是西的。
1: 救命恩人，救命恩人的名字我要牢牢记住。
0: 没那么夸张，王强，光头强啊。
1: 我们本家呀。

0: 直没讲。
1: 偶尔想一会儿。左老师说没几天了。
2: 哎，大医生，别灰心啊，好好干。等哪天我发达了，找你做我的私人保健医。

0: 醒了，哪儿不舒服？手上有点麻，
1: 这是血氧监测，给你换换的。手可千万不能出问题。为什么？
0: 以后胆子多了，提不动。

0: 孙老师，我听于副主任说，能给王强做手术的医生全国不超过5个，你都知道是谁吗？
1: 我知道的是3个，一个出国了，一个在广州，还有一个自己也生病了。但凡能找到其中任何一个人，关老大都不至于放弃这次机会。
0: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1: 但目前的状况是不可逆的，如果不做手术，最多撑个3-5天，也可能碎尸。
0: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着他。
1: 陪我出去走走吧。

0: 来这儿干什么？看看路人，看到那个骑自行车穿黑西服的女孩了吗？应该是个中介，自行车骑得很快，车后座还有儿童座椅。看样子是下班晚了，孩子还寄存在别人家，着急赶着去接孩子呢。哎，还有那个打电话的小伙子。 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堆着笑脸。电话那头啊，没准就是老板或者客户。如果谈的不顺利呢，兴许连工作都没有。
1: 我们看他们干什么？他们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和我，跟那个姑娘，还有那个小伙子是一样的。我们都干着一份。

0: 平凡而艰辛的营生，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生死。你刚当医生，还接受不了病人在你面前死去。我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我都数不清送走了多少患者。
1: 那你现在真的能轻松面对吗？
0: 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是能真的轻松的，但我们得熬过来啊。既然想要干这份工作，就要想办法说服自己，生和死都是这份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你记着，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救活每一个患者。
1: 可是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0: 是很难受，所以我们不能沉浸其中，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从这种情绪当中走出来。
1: 那要是出不来呢？
0: 那你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让你没有勇气面对下一个病人，甚至再也干不了这一行。接受现实吧，接受你无能为力的现实，不要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也不要在意过去，这样的话你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1: 刘老师，谢谢您今天跟我说说这些，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做到，至少现在不行。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有情感在里面，因为我在意，如果能不在意，我也不会选这行了。谢谢您。

0: 怎么了？
1: 还睡觉呢。
0: 装什么呀装？怎么心里不痛快呀？不痛快就说出来，说出来就痛快了。说，
1: 我有一个病人，我救不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这种感觉你懂吗？
0: 我懂。奶奶那会儿生病的时候，你正要考博，她不让告诉你。我们转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托人找了各种药，试了各种偏方，全家人都拼尽全力，想要拉住她的手。

0: 也拉不住，就眼看着他一点一点的往下滑，就是那种感觉。面对自己的亲人，也都只能这样了。面对患者，只要你尽力就够了。
1: 但是我不甘心，我尽的力还是不够，应该有人做过类似的手术。燕都有三位做过导线拔除成功的专家，他们都来不了，但是一定还有其他的人也成功拔除过导线，只是我不知道，我需要扩大搜索范围。
2: 加油。

0: 我发现您看病有一个特点，啊，能不开药就不开药，能不开检查就不开检查，啊，那不然呢？
1: 反正和很多医生挺不一样的。是，能一样吗？来，咱下一个。没有下一个了。
0: 刚1:30，没活了。
1: 你也不一定非要在医院，有事儿我们给您打电话。
0: 是不合适吧？
1: 万一我这前脚走就患者后脚就来了呢？
2: 咱们每位医生都是有定额的，不瞒您说，您连下个礼拜的活都干了。哦，再来患者，我们也不会往您这儿领的。啊，这，还有这种好事儿？那就是说。 我可以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喽。
0: 是这样的。
2: 那我真走了。
0: 可以走了。
2: 那就
0: 路上小心。
2: 就真走了啊。
0: 好的，您慢走啊。

0: 了，你在哪呢？
1: 你往后看，
0: 往后，
1: 往下看，
0: 吓我一跳。哥，两年没见，你怎么也没长个儿啊？
1: 你倒是长个儿了，你就是没长眼睛。
0: 才没长眼睛。使劲吧，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来来，二叔给你拿个红包。哎，
2: 你别闹，这给孩子的红包。
0: 别，
2: 你别闹，
1: 别
2: 给孩子的。哎，你别闹，给孩子，来来，快拿着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3: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你看看这大侄女，这跑多快呀！两年没见，我都不认识了。
1: 可不是吗？我也不认识。
0: 不是，那不是你闺女啊？
1: 不是。
0: 那你刚才怎么不拦着点呢？
1: 我拦你也得拦得住啊，你跟疯子似的给红包。你等着我去给你追去。
0: 你行了，你追什么呀？好在我那红包里没塞钱。
1: 你说你也太抠了，给个红包还不放钱。
0: 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
1: 赶紧走吧，那小妹儿这么着急叫咱们，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哎哥，我那个待不住啊，晚上我还得陪我老丈人喝酒呢。
1: 我也坐会儿就得走
0: 啊，就待一小会儿啊。
1: 行
0: 吧，啊。
4: 大家过年好啊！哎，我知道大家一定都想问，我这么清纯、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5: 妹妹。
4: 来了，
5: 小心
0: 啊，小妹儿，哎呀，
4: 小妹儿，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
0: 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
1: 没事儿，我带了。
4: 真的？带什么来了？
1: 我带手表来的。
0: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4: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1: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
4: 哦，对呀。
0: 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宁小静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儿。
2: 有你这样？
1: 行，别生气，别生气，
2: 大了，
1: 小妹儿别生气，一会儿让你二哥给你发个大红包
0: 啊。红包我倒是有，刚才给了我那个陌生的侄女了。
4: 冷漠的家庭啊，张口钱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哎呀，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1: 老二
0: 啊，
1: 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两年没见了，你就不能坐两分钟再走吗？
0: 哥，咱都坐了三分钟了。

0: 啊，可不是嘛，都三分半了，我俩有事先走了啊，改天聚，回见。
1: 人都到齐了吧？
2: 齐了。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母亲生前雇佣的一名律师，今天让妹妹把大家聚齐呢，主要是为了替她老人家分了这箱子财产。
0: 我妈都去世五年了，你才到。
1: 这不刚才堵车来的吗？啊？我是说，老人家特地嘱托，让我五年以后才来。
0: 啊，这怎么回事？
2: 大哥、二哥，你们想回家，你们就赶紧走吧，财产交给我来处理。
3: 哥，你先回去吧。我觉得那个财产这个事儿，我还是得跟妹妹一起处理。
4: 不行，我是大哥，长兄为父，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我必须得担起来。开箱。
1: 哎，别着急，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
2: 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
1: 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
3: 跪吧。跪吧。
1: 你也得跪。
0: 我跪谁呀？
1: 跪我啊，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 ，Come on！
3: 大哥，过年好！二弟，过年好！
2: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哎呀，
1: 行，快请起！哎呀，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2: 都抽了几个彩票，滚了几个木，大哥二哥怎么知道那么多？
4: 嘿嘿，老大像是饺子，
2: 三几个姑在一起把你过，老大喝多，老二喝多，和大哥混点你欢乐多。
4: 俺老二
1: 小时候过年就唱这歌啊。
2: 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3: 赶紧开箱吧。
1: 对，快
3: 快点，快
1: 开箱。
2: 激动啊，来看一看。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4: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3: 怎么，这是按照歌词分的财产呢？
2: 哎，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妈妈当时感动都哭了。
0: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我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
3: 嫂子，我也先走了。
1: 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
2: 啊，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3: 那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4: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我他妈收拾你！嘚瑟。这熟的，
0: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
3: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0: 大哥，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3: 是啊，
0: 密码写了吗？
1: 还真写了啊，说让你们猜。
3: 猜？
0: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 我妈的一番苦心啊。
5: 不对，
2: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1: 有道理。
2: 搞错了。啊，
3: 对，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1: 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哎，
4: 对呀，
3: 对呀，
1: 咱妈是
4: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0: 老二啊，嗯，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连生日都记不住。拿来，
4: 小妹你来，
2: 你也忘了啊？我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一下。哎，
0: 不行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3: 哎，不不，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肯定能把这个锁打开。
1: 你们别着急抢，修锁，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0: 怎么赢？
3: 什么老规矩？
2: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一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1: 嘿，你们有饺子吗？
0: 你要下蛋呢？
2: 我可不是包了一盘饺子吗？
4: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2: 好啊。
3: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2: 那二哥你先来。
3: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4: 那就我先吃。
2: 用吸铁石吃饺子。
4: 我的硬币吸出来。
3: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4: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3: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哦，哈哈。哎，
2: 你给他过安检呢。
3: 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0: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 你
3: 别动。
0: 其实应该是这样，
3: 这是我的。
2: 哎呀，好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知道了，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3: 我的
0: 开了
4: 这么多红包啊。哎，
3: 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0: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3: 女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今儿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
0: 走。
1: 行，走。
0: 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1: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夹俩菜去哈。

0: 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1: 不是，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2: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啊？
3: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0: 兄，磕头的把兄弟，最后掰到这种程度，施之伦瞅着赵壁，你说这得怎么办？你死啊！哭着哭着，黄天霸在旁边跪下了。二位嫂嫂，全怨我黄天霸。二位嫂嫂，您息怒，您节哀，有什么事儿您找黄天霸我说。您放心，您的将来，您的生活上的依靠都由我天霸负责。黄天霸一说这句话，张氏一回头，黄天霸，我问你，你这两个哥哥对你怎么样？对我挺好，我常上您家里来玩，我哥哥从小领着我去钓鱼，领着我去掏老窝，我都记着。可是你怎么把那两个哥哥给打死了？嫂子，这完全是误会，我第一镖不是想打他的钢嗓咽喉，是打他的肩头，他一躲歪打正着打上他了。我第二镖打我这个三哥，我是本想打他大腿根，他偏要抬腿，他抬腿干什么？一下子打到磕膝盖上了，这一下子可就致了残了。他脾气也太暴了，腿残了你还得活着，他抹了脖子了，你说这怎么办？我两个哥哥都死了。你两个哥哥都死了，黄天霸，你怎么不死？这嫂子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当时脸腾的一下就红了。是啊，我怎么不死？我把两个哥哥都打死了。黄天霸说，嫂子你放心，兄弟我随后就跟我哥哥去了。说着话把刀往这一弹，唰，弹刀往这一抹，这要抹脖子，幸亏旁边有个赵壁手疾眼快，赵壁那是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动态，他一听这两个女人指责黄天霸，骂黄天霸，黄天霸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赵壁就知道黄天霸此时此刻情绪非常不稳定。说到这句话，你怎么不死？黄天霸一抱刀，这叫抹脖子，赵壁身上，哎，慢着，兄弟，你可不能死，你要一死了，就留下千载骂名。黄天霸看了看赵壁，我要是死了，怎么留下千载骂名？赵壁说，兄弟，您这把两个磕头的把兄弟给打死了，江湖上传出去，你是顶着罪名的，大伙儿都得骂你短命鬼、没良心呐，恩将仇报。可有一样，你黄天霸这里边其中有原因，你是误伤，误伤致死，判刑都得减轻啊。更何况你们还过去真正是好弟兄，这里边有很多理由可讲。你真要是抹了脖子，兄弟，你这叫说不清道不明，千载留下了骂名，大伙儿都得说你不是东西。黄天霸听到这里，眼泪下来了。好吧，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出这样的事儿来呢？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0: 季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退回莫及，看着自个儿两个嫂子在那边哭，这两位夫人在这哭，赵碧告诉丫鬟们也帮着劝，说你不能再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人生在世有生就有死，有来就有去，不管怎么说你二位得节哀顺变。一打听啊，还没有孩子，这两个夫人没生孩子呢，所以一说这句话，赵碧劝慰了半天，让丫鬟们搀着两位夫人上后边绣楼里边去。这个功夫，棺材抬进来了，棺材抬进来，马上把这两具尸体放在棺材里边盛殓好了，盖上棺材盖。赵碧找了一个提旧字的人，棺材头前写上壮士普惠天雕，壮士武惠天秋之灵碑，停到院子里边了，马上搭灵棚。这功赵碧跟石大人就说了，说大人，咱们得帮着把这个丧事张罗出头脑来，然后咱再走啊。普家尽管有仆人，但是现在他们都乱着营呢，没有咱们给他张罗这个事儿，他们这院子里边就没人管了。石大人说，赵碧呀，你想得周全一点。是，前边摆上供桌，供桌上边摆上蜡烛，摆上供品，然后前边有烧纸盆，有人来吊孝的呢，好烧纸啊。就在摆供桌、摆蜡烛、摆供品这功夫，赵碧就细心一观察，哎，他跟那个后楼上伺候两个夫人的小丫鬟也在这儿跟着忙活，忙活摆这个摆那个。赵碧一瞧，哎，我说你们俩，你们怎么在这儿收拾东西啊？小丫鬟一看，哎，这位爷是这么回事，我们两位夫人让我们出来帮着忙活，他们说要自己清静清静，都在那后楼上呢。别介，两位夫人现在心情非常不稳定，突然间他们的丈夫都死了，心情最悲哀，你们快点上后楼去看看呐，别离开后楼，他让你们走你们也别走，好好说安慰话，让他们往宽了想，千万不要心短见。是，小丫鬟往后楼跑了。刚到后楼一会儿的功夫，哭着跑出来，可了不得了，我们两位夫人都死了。 赵壁一听，得，犯重丧了，马上上后楼一看，两位夫人都上吊了，死了。这是因为没有孩子的原因，如果他们要有个孩子呢，也许这个孩子可能给予他们生的希望。没有孩子，男人死了，死得那么突然，那么陡，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这两位夫人想不开上吊了，救不回来了，人工呼吸不赶趟了，怎么着也不行，锤吧窝吧怎么着也没缓过来，要两条人命。赵壁一看，仆勇武信两个人刚把这两个棺材买回来，赵壁说，没别的，你们二位再辛苦一趟吧，再买两口棺材。两个人马上要出去了，到棺材铺买棺材，棺材铺掌柜的今儿可高兴了，一听说怎么又买棺材，今儿个怎么的了啊，嗨，上你这买棺材你他妈不高兴吗？啊，我告诉你，我们这一家一块死四口。哎呦，掌柜的已经很震动，又两口棺材买回来了，把两位夫人成殓起来，停在灵棚之下，题写了财头字，摆上了供桌。这个时候黄天霸一语不发，眼睛里边全是泪了，黄天霸就直呆呆地愣着在那儿。赵壁一看，天霸，这回你该走了吧，啊，跟着我们一块上北京吧，施大人马上就要上路了，到北京解解你的心中郁闷。黄天霸说，赵大哥，我这回更不能跟您去了，您知道吗，这回我在江湖上绿林中把人丢到了家了，肯定有人要说我背信弃义，镖伤二友，我黄天霸不是人了，我走到天涯海角，处处都要受人唾骂，我对不住祖上，我对不住朋友，我对不住绿林中人。赵大哥，我不能上北京，那你上哪儿？我想了，我得上趟直隶县县贺家庄，见我磕头的大哥贺天宝，我得跟我的大哥说，我为什么把我的二哥和三哥都给打死了，我把详情细节都跟他讲清楚，别人谁不原谅我都不要紧，我大哥要是不原谅我，我就得自尽身亡。赵大哥，拜托你了，黄天霸不能跟着石大人走，一路上你多加小心，保护着石大人。

刘半仙给看完了相走了。这官娘就琢磨了，说让我儿子走越远越好，上哪儿啊？哪儿远呢？云南。

咱们太远的地方没认识人，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了。你就上北京去一趟，到北京找你六表叔去。你六表叔是做

0: 把以往儒雅精英的样子拆了个干净。欧豪则挑战起了反派林汉山，演活了间谍的八面玲珑与步步惊心。
1: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这个泡面头的造型？
2: 其实这个造型呢，一开始大家也一直在想，要不试试真的把马戏头发弄长一点，就换个造型呢。后来我一想，哎，也未尝不可啊。后来说，要不问问导演，如果导演觉得 OK 的话，那我们就怎么弄啊？哎，最后大家一拍即合，就用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型，就是想弱化一点那种那个东西，对啊，让自己更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0: 正对于像林看山他们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无时无刻都在表演，而且是把自己融入到生活里面去表演。我的理解就是，我真的把自己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台上去演，跟大家称兄道弟，走江湖那一套啊，然后跟社会各界的朋友交朋友。你不要去想自己是一个间谍，你带着一个任务，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做生意的人。
1: 快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就退不下去了。
2: 难道你想下船呀？
3: 这场江峰剧组的北大之行不仅宣传热剧，还进行了反间谍科普，教会大学生如何识别和防范渗透，让国家安全没有局外人，从台词变成现实课题。
4: 就是我对于后面两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听了老师们的说法，确实是我觉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朋友是不是他是在这个中国长大，有中国国籍。如果他有中国国籍并且记不住国歌歌词，我觉得是一件比较敏感的事情。
5: 我去的时候感觉导演也有点懵，我也有点懵。他说你回去先好好上学吧。导演把我拍得特别好。
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前妻是一个舞女的身份嘛，她表面上给人一种有点风情万种，有点嗲，然后有点娇俏的感觉。甚至我甚至都觉得会不会有点咋咋呼呼，因为其实剧中其他的角色会更沉一些，然后我这个角色可能在音量啊、说话的方式啊、节奏上可能更跳脱一些。但是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才能够去掩护，去掩饰他的真实身份。
7: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以高梅的武田皇后，非我莫属。
5: 但是呢，他前面的这种风情万种、这种娇俏，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假的，肯定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在一个那样的乱世当中、那样危险的环境中，他可以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这种真实，然后这种选择和锋芒，甚至自己这种可爱的状态，我觉得非常难得。
7: 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就放我跳舞的吧，我可是武田皇后。我想家了。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6: 首先她的公众身份是舞女，你又是舞蹈专业的，起码这个是手拿把掐的。
5: 对，可能在跳舞方面我肯定是要学的，因为我学的是民族舞。但其实我们在民国戏里面跳的是华尔兹啊，这种舞种其实跟民族舞的那种状态是体态啊、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舞种嘛，所以我还是有叫这个专业的老师去学习和请教的。
8: 你想正好他接个转身，两人
9: 换位置，服务量
5: 对，你们全部对着里面。大概在开拍的一周吧，一周前大概上了有5-6节课这样子。
6: 那也很好上手，基础在。
5: 对，很好上手。因为我在后期有一个比赛，就是我在剧中是有一个比赛的，然后这个比赛是要拿到自己的一个特别心目中一直想要拿到的一个奖项，所以那个比赛是一个群舞，然后那个群舞的动作还挺有难度的，大家都必须要一起，然后动作都是要统一的嘛，所以大家就是每天都在练这样。
10: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

0: 把那个旗袍撑起来为鼓，就是我肩
1: 垮，肩不窄，
2: 对，肩不窄就。
0: 但那个时候确实人是比现在要更薄的。
2: 旗袍造型大家也都特别说话，惊艳了。
0: 我也很喜欢，我觉得是导演把我拍的特别好。
2: 是第一次跟宝钢导演合作吗？
0: 对啊，第一次。
2: 有压力吗？
0: 哎，其实压力不是很大，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很快的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是能把这个角色诠释好的，有那种自信。
3: 我觉得中间这话可能就不要了。
4: 那个？就不要问他了呗。
3: 对，就是说，难怪你骗走陈天来，
4: 这个不要了是吧？
3: 然后直接说，我本该一枪打死。
4: 我本该一枪打死。
0: 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啊，
2: 什么样的场合见？哎呀，
0: 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钢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我去的时候感觉导演也有点懵，我也有点懵，
2: 小女孩过来一试戏的小女孩。
0: 但是最后他就是说，他说孩子你还是回去，他说你回去先好好上学吧，因为我确实那时候特别小，就是懵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就是有点懵的状态，也没有说怕吧，

0: 是娜扎。
1: 娜扎的意思就是花的意思，
0: 不是，古丽是花的意思。
2: 反而第二次见导演的时候，那个状态就非常的亲切，也能感受到我长大了，我的意识就是我整个人是清楚的，但是那时候有点不清楚，整个人是懵的。然后导演能感觉到第二次他见我的时候也是非常欣赏我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最后我们就一拍即合的合作啦。
3: 那笑点啊
4: 你别腰闪啊！
5: 不行吗？好像他们团队看完剧本就觉得，是不是就给娜扎写的吗？学生时候见面呢，那肯定唯唯诺诺的嘛，那种我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嗯，戏里边有印象，但后来人成名了，他的作品我也没怎么看过，知道吧？我也没怎么看过。结果呢，他就给我放了他演的一个电影。我觉得他演得特别好，又这个时间啊、档期啊都可谈。我说我光使劲没用，你也得使劲，你有没有决心演？他说我有决心，我当然愿意跟您合作了。那我说咱就共同努力。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今年服贸会，中国银行把跨境金融服务进一步做细做深。面对境外来华人员的新需求，一系列服务正在展台集中亮相。
8: 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届服贸会专属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我们在现场就可以实现境外游客持退税申请单和发票，在现场即时领取退税款。目前我们创新开展了全程通办和异地互认，在北京、上海多个地区都可以支持。蜜蜂卡是中国银行和北京联通、北京卡通公司共同打造的全国首款入境游专属产品，通过手机碰一碰的方式，在 POS 机、公交闸机等各种场景实现交通、购物、景区购票等多场景支付便利，
9: 有点像 NFC 卡，就是我们通过碰一碰的方式就能完成支付。
8: 对，是的，
9: 而且是在很多场景里，并且它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就是可以直接实时的问问题，有点像 AI 互助一样。
8: 对，是的，比如说可以问到如何去长城，然后包括外籍人士来华消费以后比较关心的如何离境退税。像刚刚咱们提到的，我们也把这个蜜蜂卡嵌入了离境退税的场景中。
9: 所以退了税的钱可以直接打到这个 SIM 卡。
8: 可以，蓝花通 APP 是我们专为境外游客打造的，它可以实现吃住行游购衣一站式来华服务体验，它可以满足境外游客的一个全旅程的来华服务需求，可以在上面做一些 AR 的导航呀、英文的地图呀、多语言的翻译呀，然后以及美食推荐等等。
7: 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服务背后，是中国银行全球化数字化能力的持续延伸。从满足来华人员的实际需求，到不断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中国银行正在让金融服务的边界不断拓展，也让开放带来的便利更加可感可及。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 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您说离咱最近的省份，河北话您就未必听得懂。
1: 这么近都听不懂？
0: 听不懂。我们家就有一位
1: 啊，你们家？
0: 我舅妈
1: 亲戚。
0: 哎，河北人。
1: 哪儿的？
0: 河北省平山县人。
1: 哎呦，或西柏坡这边。
0: 哎，好地方吧？
1: 好地方，
0: 一嘴的老家话
1: 啊。那是地方的。
0: 不过他这个职业比较特殊。
1: 什么职业？
0: 这个幼儿园的阿姨。
1: 好工作呀。
0: 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哦哦，
0: 岁数比您还大呢。
1: 是
0: 给这个小朋友啊
1: 啊
0: 讲这个童话故事。
1: 嘿，
0: 用的就是老家话。
1: 哦，童话故事
0: 一句都听不懂。
1: 是吗？
0: 您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不信
1: 啊？童话故事好
0: 听吗？童话故事特别简单
1: 啊，
0: 两只鸟的故事。
1: 哦，
0: 说树上有这么两只鸟。
1: 哦，
0: 这个跟这个说呢，你往里边挪一挪。
1: 嗯，
0: 快把我挤下去了。
1: 是。
0: 这个说没事
1: 啊，
0: 你掉下去我能接住你。这个害羞了，说你啊不要逞能。
1: 嘿，
0: 哎，就这么一小故事，
1: 这比喻性的，
0: 对对对对，
1: 很有童趣啊。
0: 哎，这个要用他这个老家话说呀，
1: 啊，
0: 一句您听不懂。
1: 是吗？
0: 头一句您听听试试啊。
1: 啊，头一句，
0: 保证您听不出来。
1: 我听听。
0: 头一句啊
1: 啊，
0: 说双国在这聊天听明白了吗？
1: 啊，
0: 树上蹲着两只鸟。
1: 没听出来啊，树上蹲着两只鸟。
0: 树上人不说树上，
1: 那说
0: 树。
1: 哦，树
0: 蹲着不说蹲着，
1: 那是
0: 孤在着。
1: 哦，孤在着。
0: 俩不说俩，
1: 那说
0: 六
1: 六。
0: 就这鸟难说。
1: 怎么着？
0: 北京话好写
1: 啊，
0: 麻雀的雀加个儿化音叫巧。
1: 对，
0: 哎，人平山话叫天儿。
1: 这吃
0: 假牙

0: 都快崩出来了，你看。
1: 我还真没听明白。
0: 哎，这一套一说起来，加上表情动作，您一听啊，跟法国歌剧一味儿，
1: 还挺好听。
0: 哎，您听听，
1: 那怎么说？
0: 说爽不在这聊天儿，直个呆闹个爽，你往里头坑坑，快把那个跌下去了。那个说没事儿，跌下去你来，拿不住你扫着这个说，你别尿气弄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一句也听不懂吧？
1: 真听不懂。
0: 哎，确实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方言，
1: 没错。
0: 你要不了解人家方言
1: 啊，
0: 到那儿准容易闹笑话，
1: 有时候领会错了。
0: 就说咱北京这地面
1: 啊，
0: 四九城说话和周围郊县人说话都有区别。
1: 哦，还有变化，
0: 您没研究过吧？
1: 我没研究。
0: 我说一地方，
1: 哪儿？
0: 从北京往东走40华里到哪儿？
1: 通州。
0: 哎，通州区。
1: 哎，现在咱们城市副中心就在那儿，
0: 咱们政府都搬过去了，
1: 没错啊，
0: 好地方。
1: 是啊。
0: 哎，那地方人说话
1: 啊
0: 跟咱们城里就有区别。
1: 哦，有变化了。
0: 比方说简单的
1: 啊，
0: 有这么句话。
1: 哪句？
0: 说我哥哥没来。
1: 哦，
0: 简单吧？
1: 太简单了。
0: 哎，通州这个地方就不这么说。
1: 他要到了通州怎么说呢？
0: 哥哥不叫哥哥，
1: 那叫
0: 格格。
1: 叫格格？
0: 我家里有俩格格。
1: 哦，有俩公主。
0: 你们家有俩，有俩土匪是怎么着？什么叫？
1: 不是《还珠格格》叫格格，
0: 格格就是哥哥。
1: 哦，就是哥哥。
0: 没来不说没来，
1: 那说
0: 没来来。哎，
1: 哦，没来来。
0: 对了，
1: 哦，
0: 连起来，我格格没来来。
1: 你看，
0: 通州话
1: 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了，
0: 对吧？
1: 啊，
0: 再举个例子，
1: 什么？
0: 您姓张
1: 啊，
0: 排行在二，
1: 是
0: 这个城里怎么叫？
1: 叫张二啊，
0: 张二。
1: 对啊，
0: 通州不是，
1: 通州是
0: 把这个排行放在前边，
1: 哦，
0: 姓氏搁在后头，
1: 那
0: 再一叫好听了，
1: 这怎么叫？
0: 二张。
1: 二张，
0: 哎，
1: 哦，这就好听了。
0: 那方言特点呢？
1: 那能叫着能高兴吗？
0: 我乐意听啊。
1: 哦，爱听啊。
0: 哎，这么着
1: 啊，
0: 你要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1: 可以啊。
0: 哎，我姓张，
1: 啊，
0: 排行在二
1: 啊。
0: 我头了走，您后边叫我。
1: 可以。
0: 您看我乐意不乐意？
1: 啊，是是是。
0: 叫着好听不好听？
1: 哦，是调过来叫，
0: 行吗？
1: 啊，没问题。
0: 叫二张啊。
1: 哎，对对对，
0: 我姓张，排行在二。
1: 啊，对。
0: 我头了走，您后边叫我。
1: 后边叫你。
0: 现在开始。
1: 看他高兴不高兴。
0: 错不了。
1: 真没听说过，还
0: 不一样。来来来，
1: 哎，二张。
0: 哎，我爱听。
1: 哎，我还叫。
0: 对，
1: 真好听。
0: 我姓王。
1: 哎，二王子。
0: 哎，我爱听。
1: 我爱叫。
0: 我姓李。再来，
1: 二李。
0: 哎，我爱听。
1: 我爱叫啊。
0: 我姓舒。
1: 哎，二舒。哎
0: 哎，我爱听，
1: 我不爱叫。不是，你这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话呀？
1: 二叔哪有姓舒的呀？啊，哪有姓舒的呀？
0: 怎么没有？
1: 成心占便宜吗？
0: 怎么成心占便宜？
1: 没有姓舒的，
0: 急着掰脸至于吗？
1: 这要不怎么？
0: 别让我问住了。
1: 你可以啊。
0: 话剧《茶馆》看没看过？
1: 我太看过了。
0: 这个作者是谁？
1: 老舍。
0: 老舍姓什么？
1: 姓老。老舍
0: 姓老舍姓老。
1: 啊，对呀，啊，
0: 人家本门姓舒，叫舒庆春。有个大作家叫舒乙，港台有个舒淇，有没有？
1: 舒淇我知道。
0: 不是，一提舒淇您怎么这么激动啊？
1: 我就喜欢他这大嘴。啊，有姓舒的，有姓舒的，还真是。
0: 有没有姓舒的？
1: 还真有。
0: 哎，
1: 那这回这样，
0: 怎么着？
1: 让我也过过瘾。
0: 您怎么过瘾？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0: 刚才就
1: 过
0: 瘾了。我也
1: 高兴，我也高兴高兴啊！
0: 我叫您也会。
1: 叫我
0: 呀，没什么新鲜的
1: 啊。
0: 为什么他刚才叫一回了，大伙看着不新鲜了
1: 啊？不不不，
0: 人家不爱听这个，
1: 爱听不爱听？
0: 人不爱听，
1: 爱听。你看爱听，我也过过瘾呢。我在前面走，你比如说我姓张，你在后边叫我，我也过过这个啊。
0: 行行行行行。
1: 行，
0: 这个您怎么叫我怎么叫。
1: 哎，对对对，
0: 姓张排行在二。
1: 哎，
0: 您头了走，我后边叫您。
1: 哎，
0: 一样啊。
1: 我高兴高兴。
0: 您现在开始。
1: 可以啊，我姓张。
0: 来来，二张。哎，
1: 我爱听。
0: 我爱叫。这姓王，二王。
1: 哎，我爱听。
0: 我爱叫。姓李，二李。
1: 哎，我爱听。
0: 我爱叫。您姓沈。
1: 哎，
0: 二婶。哎，
1: 不是，怎么到我这二婶了？
0: 废话，啊，我这儿都二叔了。你

0: 还不二婶啊？
1: 啊，去你的吧！桌放擎天柱怎么样？
2: 桌放擎天柱，
1: 哎，
2: 桌放槽是这样啊：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到中牟县，陈宫泰捉曹放曹。
1: 我这是擎天柱兵败塞伯坦，来到地球被威震天抓六袍。
2: 这还真一样，
1: 就是那么任性。
2: 嘿，好好
1: 好, 好，那咱就定下来了
2: 啊啊！
1: 定之前 啊，咱们签一份合同，
2: 这讲究。
1: 哎，咱这算是互相有保障，
2: 对呀、啊，
1: 这100万算挣到手了。
2: 是，
1: 合同是国际大律师给我拟的，
2: 好好，
1: 哎，特别的专业啊。
2: 啊，
1: 您是乙方
2: 啊？对，
1: 我是甲方。
2: 哎，
1: 乙方自愿为甲方啊出演京剧《捉放擎天柱》，
2: 没错，
1: 中间不得罢演或不去。
2: 那应该，
1: 罢演的是小狗，不去的死全家。
2: 是。
1: 这么一个，
2: 怎么这还带启示的？
1: 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呀，很专业的一个合同。
2: 太专业了，
1: 您行吗？签了，
2: 签了，我
1: 签了，行了，
2: 签合同。
1: 咱区分一下角色，
2: 好好，
1: 有一个主角
2: 叫
1: 擎天柱，
2: 擎天柱，
1: 您来，
2: 这是什么行当？
1: 这行当大货车呀 ，C 本不能开，掉头是吃功夫。
2: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问的不是行业
1: 啊，
2: 行当，
1: 行当
2: 啊，
1: 老生，
2: 老生，我来，
1: 行吧，
2: 我
1: 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啊，
2: 啊，
1: 威震天，
2: 威震天，
1: 我来。
2: 这个
1: 花脸
2: 哦，您来，
1: 当然了，
2: 两个角色少点
1: 您的意思这样吧，
2: 加一个，哎，
1: 把潘长江老师也请到台上来，
2: 太好了，
1: 咱一块儿唱怎么样？
2: 对呀、
1: 啊，这样啊，
2: 潘长江老师
1: 啊，
2: 咱们一块儿，
1: 对，
2: 他来谁？
1: 他来大黄蜂，
2: 干嘛让他来大黄蜂啊？
1: 底盘低啊，大黄蜂，合适，大黄蜂。
2: 干脆啊，
1: 这样、
2: 啊、
1: 把您的钱分他一半，咱们一上来一块儿演。
2: 别，哎，那就别来了，那别来了。
1: 100万分
2: 不是要分钱就别来了，100万我自个儿挣的。
1: 视钱财如父母。
2: 这个、
1: 啊、
2: 加一个这一个
1: 啊，
2: 加红蜘蛛怎么样？
1: 红蜘蛛我看过，
2: 哎，
1: 反映女性犯罪的这么个电视剧，一般都是12点之后播，我上报表看，我跟你说啊，
2: 不是那红蜘蛛
1: 啊，
2: 是那个。

第二天又往前走，前面这个地方叫墩桥，又住到店房里头了。老有说的，跟师大人老讲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这一道上您多加小心。到这个地方要出江都县境了，再往前走就是高邮县境，高邮县旁边是高邮湖，捋着湖边往前走。可是住在墩桥这个地方，晚上住在店里头，在院子里头，这赵壁跟这店小二就先聊：“伙计，过来过来过来，我问你，你们这一带安全吗？”“啊，可以。”“您说安全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道有没有绿林强盗？有没有打家劫舍的强盗？有没有？”“强盗啊，强盗那边儿那怎么没有啊？现在这年头，大清国你别看说统一天下了，反清的人还不少呢。有的是，有的人也不是反清，他就是想着劫道，他就想劫财害命，这样人有的是。”“是啊，我问你，你们这个地方往前走什么地方？”“往前走，再往前走就进了高邮县境了，这两县交界的地方啊。”“哦，我问你吧，你住店里边的这些个店企儿有没有遭劫的？”“有，前天哥仨卖绸缎，推着绸缎车往前走，早晨走的，中午饭的时候就回来了。哥仨车也没了，货也没了，一个人穿一小裤衩光膀子回来了。回来之后到这就说了，在半道上碰见贼了。嘿，这贼还算给他讲点道理，给他留个裤衩，没给他扒光喽。回来之后怎么办？幸亏其中有一位啊，在咱这附近有一个他舅舅在这儿，找着他舅舅了。哎，要点衣裳，那么走了。三位犯绸缎的。”赵壁一听这心里就紧张了。赵壁心想，三位犯绸缎的，这地方贼大不大？什么时候劫道？这我哪知道啊？这个贼劫道有时候他睡觉时候就不劫道了，他要醒着的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劫道，他也没跟我商量啊。可以，您这话问的我没法回答。贼势力大吗？人多吗？那势力，那三个犯绸缎的人能接他，像您这个好，您这八九个人压着还有车，哎呦，还有您这还挎着刀。他看着赵壁挎着小刀在这儿，他心里还有这刀，这个肯定没问题呀、啊、您就走您的。好嘞，赵壁心想，我亮也没事儿，八个人都挎着刀呢，王栋王良那是会武术的，我赵壁不管怎么着，三角毛四分斗金丝盘葫芦小胯虎背布的庄稼把式小开门我也会两下。哎，就碰着几个人他也到不了我们跟前儿。好，第二天赶着车辆往前走，走到赏花前儿，赶车的跟着的全都渴了，想要找地儿喝点水，一看路旁边树林边搭着个小茶棚，茶棚的地方是卖水的，这个茶棚桌案还挺长挺大，一看卖茶的是个妇女，30多岁，穿着一身蓝布裤褂，前边扎着个围裙，这个妇女长得很有特点，颇为标致，细眉毛大眼睛，顾盼之间目光传神。什么叫顾盼之间目光传神？就是作为一个女人，这个眼睛一动一转，这眼睛里边都会说话，就有这么个劲头。赵壁一看这地儿不错，喝点茶。车停下了，马住下了，这几名差人过来坐在茶桌这儿都坐下了，赵壁主动地过来打招呼：“哎呀，掌柜的，女掌柜，您贵姓？

0: 这女掌柜一看照壁，哟，客官，您快喝点水吧。问我姓什么呀？我姓陶。陶哪个陶？是桃木的陶还是陶器的陶？这女的瞅了他一眼，您瞧问的，淘气的淘，谁这么大岁数还淘气呀？有姓淘气那淘的吗？啊，我是淘气。我说您那淘气是淘用器具的那个淘，甭管那个淘吧，我就是姓淘。好，我说掌柜的，我问您，您家里的是干嘛的？问我家里的？我家里的，您是不是问我男人呢？对呀。您男人是干嘛的？我男人呢，种地的。哦，他种地，您卖茶，他不愿意种地了，最后啊，自个儿就上那边去了。上那边是哪儿啊？阎王爷那边。哟，大嫂，闹了半天，您是双居，我单居，干嘛双居呀？不是双居，就是也就是单居，大嫂。您家里边还有人吗？家里边没有什么人，就我孤身一个人，再就是我雇了这几个伙计都在这喝茶呢，在这伺候着呢。我问您，您要喝什么茶呀？赵碧说，那好，大嫂啊，那你给我们上点好茶叶。有好茶叶马上给您上。说着话，几碗茶都上来之后，大家一喝茶，这茶喝完了，赵碧大大咯咯的还想跟人家唠，说了半截的时候，赵碧就觉得那脑袋有点晕。嗯，这怎么回事啊？他在这一瞬间，赵碧往周围一瞧，坏了，我们中了计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施公案，说到哪里呢？说到这个施世伦施大人带领着一班人义离开了江都县，准备回北京述职。走到了江都县和这个高邮县两县夹界的地方，渴了，大伙都累了，所以路旁边有一个茶棚，他们就到这个茶棚里边想喝点茶。八个差役，王栋、王良、施安、施孝，还有赵弼、施大人都坐着喝茶。这个赵弼呢，就问这个卖茶的妇女，这个妇女中年，30上下岁，长得还是挺漂亮，浓眉大眼的。这个赵弼呀，爱开玩笑，就问说多大了？你男人是干什么的？这妇女就说了，男人不在，死了。赵弼一听这是双居寡妇，说赵弼想要说几句笑话，这个笑话还没等说完，赵弼就觉得哎，怎么回事，有点晕，上眼皮下眼皮往块堆要粘。赵弼心想耶，坏，出事了。他往旁边一瞧，施大人、王栋、王良，还有这八个差人，包括那赶车的车把式，全趴那茶桌上睡着了。赵弼这时候就明白了，坏了，我们喝的这个茶里边有蒙汗药。所以赵弼强抖着精神瞅了瞅这个卖茶的妇女，哎，我说大嫂，您这茶里边是不是有东西？就看这个妇女瞅着赵弼一乐，呵呵，没东西你们怎么能晕呢？我赵弼抖精神想着把自个儿这个劲头让他挣过去，挣不过去了，俩眼一闭，咕咚他也倒了。等赵弼和施世伦两个人再醒过来的时候，一看环境变了，到哪儿了不知道是哪儿，旁边是施世伦，两个人身上都被捆上了。一看正面，一张八仙桌子，两边两个太师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相貌，赵弼一看就认出来了。哟，赵弼心想坏了，正是普天雕，武天裘。这两个人，大龙山的二寨主、三寨主，对头仇人。赵弼心想：倒了霉了，缺了德了，今天算是没好了。没想到我跟施大人，我们怎么跑他家来了？普天雕、武天裘瞅着他们两个人醒过来了，脸上露出来得意的笑容：“二位，你们真来了啊！天意呀，没办法。施世伦，你在江都县当这一任县令，黄天霸鞍前马后的伺候你、保护你，我们不能贴近你的身子。可是如今黄天霸不保护你了吧？你要进北京述职了，没想到跑我这儿来了，对不对？赵弼，你不觉得你自己足智多谋吗？啊，这伦可是爷家的官员，你们把我捉到这里，这叫杀官造反，你可有罪？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早把脑袋拉下来拴到裤腰带上了，这一辈子囫囵一气，轮哪算哪，能活着就活着，不能活着就死。我不怕死，杀官造反的罪名我知道，护灭九族。可是现在我这个地方，我得先把你灭了，把你灭完了之后，你灭我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施世伦，这么说吧，你们两个今天必

0: 意思无疑了，说明白，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死前交代一番，交代完了，我们就把你们处决了。施大人听到这里，在那身遭绑绳，琢磨了琢磨，二位，我没有别的话说。这么说吧，我只想向二位进遗言。 请你们三思而后行。就说你再思再想再考虑，然后再行动。就说你做了这个事儿，这可是大罪，一旦被官府发现，你就完了。施大人到这个时候只能说这么一句话：赵壁在那儿眨巴着小眼睛，没言语。普天雕瞅着赵壁，哎，姓赵的。 你说，死前还有什么话跟我讲？我容你把话说完。赵壁说：“普天雕，你要听我说吗？我听你说，我听你死前还有什么话说？你不是有智慧吗？我要听听你这个智者还有什么言语。哎呀，我有个要求。” 我就怕你不答应。说，人家说了，死前的人有什么要求都应该答应。想吃饭，想喝酒，想吃什么好吃的，我全给你买去。我让你来一个饱死鬼，不能饿死。不，我不想那个。我现在呀，普天雕，我就想啊，我赵壁眼看着快三十了。 到现在呢，还没娶媳妇儿。没娶媳妇儿呢，自然把儿子也就耽误了。没有儿子呢，我们赵家后续香烟也断绝了。我就想啊，在我死前，哎，茶棚里边你那媳妇儿卖茶是吧？她姓张是吧？她自个儿说姓陶。你能不能晚杀我两天？ 把你那姓张的媳妇儿借给我睡两天，我在她肚子里边留一我的种，让她给我生下来，将来长大了好替我报仇。这几句话说完了，普天雕噔噔就站起来了：“赵壁，你找死！我没想活，我知道，事到如今，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先杀了你，行啊！” 你先杀了我，我替施大人先试试刀。大人，我先走一步，看看他能把我怎么着。大人，您别着急，别上火，不就一个死吗？算得了什么？走。哎呦，施世伦心想：这赵壁到了关键时刻，临危不惧，行，像条汉子。这普天雕马上到在院里边，院子里边埋着个橛子。 把赵壁推出来了，推到这个橛子跟前，用绳子把他捆上。赵壁捆绑在这个橛子之上，在那一站。普天雕来到赵壁的跟前，姓赵的，临死临死，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你小子还真行，这点我服你。那怎么的？我就想着给我传宗接代，把你媳妇借给我用用。嘿，我扇死你！ 赵壁瞅着他，你说吧，怎么杀我？我怎么杀你？我本想一刀结果你的性命，我这回冲你这几句话，我不拿刀杀你了，我给你开膛，我摘心，我瞧瞧你那心是什么色儿的。就你这个坏蛋，你那个心肯定是黑的。开吧，没什么。
1: 拿水，旁边有人拿过个小盆来，一小盆凉水。据说摘心呢，得先拿凉水浇头，哗一浇头，它一机灵，噗一刀，说这个心才鲜亮。谁摘过心不知道，咱可没摘过。反正是有这么一说，把这一盆凉水撂这儿了。这个小子把这刀拿着。 普天雕持刀在手，看了看赵壁，把他前面衣裳给他解开，啪啪一拍他前胸。
0: 小子，我这一刀下去你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吗？再有话说就是正经话了。破天雕，我跟你讲，你我都是一个人，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怎么不一样？你是贼，你上有贼父贼母，下有贼子贼孙，中有贼妻贼亲，一辈儿为贼，辈儿辈儿为贼，老百姓指着后脊梁骨都得骂你，你活在人世上不够那一撇一捺。赵大老爷闯荡江湖，闯荡社会，各种行业都干过，最终结果我混到衙门里边当了一个赵总管，人家都管我叫赵总，从这点来讲我比你强多了。我赵弼混到衙门里边当一个公差，又是官差，我在这儿被你杀了，我是为公而亡，老百姓知道了都得歌颂我，都得羡慕我，都得称赞我。普天雕，给我一刀，给我来个快刑，你小子可别手软，你赵大老爷在这等着呢。赵弼嘴茬子不饶人，普天雕把这一瓢水端起来朝着赵弼脑袋哗就泼起来了。赵弼就觉得一激灵，心里想，完了，人生就这么结束了。赵弼心想，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结束的这么干脆，嘿，死在贼的手里头了。就在这个

位哥哥，跟您讲啊，我为什么对这施世伦舍着命的来保护他？我跟你们讲过，我爹那辈就受过他爹的恩惠，那是救命之恩，他对我也有救命之恩，他这种救命之恩和父辈的救命之恩两世的恩情啊，我必须得给予报答，所以我不能让你们把施世伦杀了，明白了？啊，明白明白明白。天霸，这施世伦上哪儿去了？上北京了？哦，走了？我不跟您说了吗？他已经走了。哦，好啊，但愿他高升。来，干！喝了几杯酒，黄天霸站起来了。二位哥哥，您慢慢喝着，我告个别，上到外头。黄天霸走了。黄天霸侧身往外一走，这功夫普天雕、五天球哥两个才有功夫单独说话。普天雕说了：“怎么办？黄天霸来了，啊，这施世伦咱们要杀不成了。这个时候咱们要杀他，他肯定阻拦咱们。”武天球说：“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待一会儿他上厕所回来，咱们也找机会上厕所，我也告别，您在这儿跟他喝着酒，把他缠住，别让他周围转，我出去，我到后边，就到那仓房里头，我就先把这施世伦和赵壁这两个小子给宰了。他不是把九皇七珠来个先斩后奏吗？咱们这回给他也来个先斩后奏，借这功夫我把施世伦赵壁杀了，等他最后知道的时候，他就蹦多高发多大的火，他们也活不了了，怎么样？”“嗯，好，就这么办。”两个人商量好了，黄天霸在外边回来了。“二位哥哥，这酒还得喝呀，没喝完。咱们这叫什么酒？这叫团圆酒。咱们弟兄破镜重圆，夫妻讲究破镜重圆，弟兄掰了交情又回来，也叫破镜重圆。倒一杯。”黄天霸端起酒杯来，刚要喝，这功夫武天球站起来了：“天霸，你上外边回来了，我出去一趟。”转身他走了。武天球这一走，黄天霸端着酒杯瞅着普天雕：“二哥，三哥走了，咱俩喝。”普天雕说：“就是啊，来。”一杯酒一碰一喝，黄天霸就说了：“二哥，我刚才上外边转了一圈，我瞧了瞧，我不但上厕所，还上后边走了走。哈哈哈，二哥，我发现施大人在您这儿呢。”“谁说的？”“我说的。我听你手底下喽啰说的，就在后边的小仓房里锁着呢，没有您的命令，谁也不敢开锁。我可告诉他们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开锁。谁要开锁，我就把他宰了。怎么着，二哥？施大人，您跟他就这么大的仇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任朝廷的命官，更何况是大清朝少有的清官，廉洁的官吏，我们都应该对他有所尊重啊。怎么样，给兄弟个面子，把施世伦和赵壁放了，怎么样？”普天雕心想：坏了，他一说这话，肯定他是到后边去了，他知道这事了。普天雕说：“兄弟，你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他是个清官，好像我们应该把他放了。不过兄弟，你这话说晚了，他已经死了没有，还在仓房里锁着呢。兄弟，跟你讲，我说他死了他就死了。

0: 死了，不信你跟我把这杯酒喝完了，咱俩一块上后边看看去。他一举这个酒杯，黄天霸这个酒杯没端。二哥，要这么说的话，咱们现在就一块往后走。他扯着他的手要往后边去，他扯着他的手往后边这么一走的功夫，这阵二爷伸手把刀就瞪出来了，普天雕一横身子就在门口这儿堵住了，别动，天霸，后边你不能去。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老三上后边杀石世伦和赵壁去了，您去了正好看见他人头落地，我怕你于心不忍。兄弟，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不杀石世伦，我杀石世伦。黄天霸听到这里，二哥，你闪路，如果你不闪开这条路，别说兄弟我不公了。黄天霸刚才不说是上厕所吗？上厕所是假的，他知道石世伦被他们捉来了，所以他探看探看在哪呢，曾经到那仓房去了，跟那个仓房几个喽啰兵说了，说你们不让开锁，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也不准开锁，就是二爷三爷来了让你们开锁，要杀石世伦你们也不能开锁，如果你们要开了锁把石世伦杀了，我回来就把你们杀了。看门的这四个喽兵都吓坏了，心想今儿我们不管怎么着都是死罪，谁来了都管着我们，我们给谁开锁都得掉脑袋，干脆咱就不开这锁了，是这么个状况。所以黄天霸这光往外走的时候，普天雕把他拦住了，你不能去。普天雕跟武天球两人商量好了，一个截住黄天霸，一个后边去杀石世伦。这是他在门口这么一堵，黄天霸一说，二哥你要不闪开，兄弟我可就不公了。不公了？不公了你能怎么样呢？黄天霸说怎么样，唰，黄天霸刀交左手，伸手把这镖就瞪出来了，金镖黄嘛，黄家的镖是非常厉害的，所谓金镖黄就是这个镖啊不是金子的，说这镖那么大个镖是全是金的，不是这么回事，镖是钢的，钢镖外边镀着一层铜，看着黄色好看像金的，所以这么称叫金镖。黄天霸这个金镖从他爸爸黄三太那边传下来的，这个镖是暗器，甩手往外打得练这个劲儿，这个劲儿你要不到，这个镖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今天黄天霸把这个镖往外一抽，普天雕心里边非常明白，为什么他跟黄天霸在一起练过这种镖，这镖往外一抽是一抽二甩三抽打，一抽二甩一晃，第三往外一打出去，这才出去。他知道黄天霸这个打法，黄天霸今天把这个镖抽出来，啪，他往外一兜手的功夫，黄天霸想的是，我这镖我打你百发百中，我不能打你致命的地方，我打你的左肩胛这个地方，我这一镖定上，你一疼往旁边一闪就得给我让路，你一让路我往外就走，我往外一走我就上后边了，施大人就没有性命危险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普天雕呢对黄天霸太熟悉了，知道黄天霸这个金镖的打法，黄天霸这镖一抽出来，一抽二甩三抽打，普天雕心里想了，你这镖往这儿来我就一躲就躲开了，你打不上我。他没想到黄天霸不想打他的正处，不往这儿这儿打，往这儿打，结果这个普天雕一跟他一抽二晃来，他往旁边一躲，这镖正好得正当劲儿， 一下子就给定上了。这镖叭这一定上，普天雕当着俩嘴啊，咣，倒了。这一下子，一镖就给定死那儿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黄天霸一镖把这普天雕给打死了，这属于误伤啊，他原本不想打他，往歪了打，结果这个普天雕他显能耐，他知道黄天霸这个镖打得准，他故意躲，这一躲正躲正了，这一镖正歇在这儿，扑的一下子，普天雕哭腾倒在那儿，绝气身亡。这个事对黄天霸来讲也是个意外，黄天霸走两步道过前，二哥二哥，再看没气儿了，旁边就有喽啰呀，一看哎呦二爷死了，快点给三爷报信儿。武天球干嘛呢？正准备要杀释世伦呢，武天球拿着刀到后面来了，到那仓房那儿告诉开门，开门要杀释世伦。这4个楼兵刚才让黄天霸嘱托了一番呢，黄天霸说了，他们要来开门杀释世伦，不经过我知道我就把你们先杀了，我肯定说到做到。 这都是原来大龙山上的楼兵，对这四位寨主什么脾气都知道，心想我们要是一开了门，黄天霸一会儿来了，说把石志伦杀了，把我们旧仇抹了，我们这不赔上了吗？把小命，所以他们就磨叽。三爷，这个四爷刚才来了，他说这个门要开的话得经过他允许，他允许完了咱才能开门。三爷一听，你吃谁的饭啊？你他妈吃我的饭，你听老四的，我养你们这帮白眼狼，把门开开。三爷，我们把门要开开，您可保证我们不被四爷杀了。四爷算什么？这是我的家，把门开开。就这一磨叽的功夫，前面跑来两个楼兵报告，三爷跟您说，二爷死了。啊，这功夫武天秋一回头，怎么死了？二爷让四爷一镖给打死了。啊，这功夫啊，武天秋再想杀石世伦都没这心乎了，右手提着刀奔前面来了。来到前面一看，黄天霸趴在普天雕的身上正哭呢。二哥呀，二哥不怨我呀，这是误伤啊。武天秋在这一看，黄天霸，这是你干的。黄天霸一抬头，三哥是这么回事，我刚才让二哥躲开闪开这个门，我打出一只镖来，我这个镖是奔他这个左肩胛打的，他结果往凳缝一躲，正打的钢嗓咽喉，这是误伤啊。误伤？黄天霸，你不是金镖黄吗？你们老黄家不是那个镖法最准吗？指哪打哪，怎么能还出来误伤呢？啊，我知道黄天霸，你这是诚心要你二哥的命，今天你三哥也跟你玩命了，有你没我，你过来。黄天霸看到这里，只好来到院子里。这功夫，武天球这口刀在手里面拿着，瞅着黄天霸。黄天霸，你得给我哥哥偿命，看刀，唰一刀剁下来。黄天霸用刀往我一架，烫。我跟你说，旁边有人看见了，这不怨我。什么不怨你？看刀吧，怎么就不怨你？唰唰唰唰，一连几刀，黄天霸没还手。没还手的原因，黄天霸自己感到理亏，心想我这一镖想往歪里打，结果歪打正着，人死了，这全是我的责任。所以这功夫，武天球是不依不饶啊，这刀唰唰唰唰是上下翻飞，一个劲儿剁黄天霸。黄天霸用刀直劲儿招架，一边打着。黄天霸心里合计，我呀，我得想办法把这武天球得制住。武天球按功夫来讲不如黄天霸，黄天霸真要跟他动起手来，肯定他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今天这武天球一看普天雕死了，那心里边简直怒火中烧，怒气冲了清肝肺。

0: 近代心理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用无私的爱与奉献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
1: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要努力加油啊！
2: 我再简单讲两句。
3: 整个教室就你最会讲话。
4: 考试别粗心，会的千万别丢分。
5: 看我干嘛？看黑板。
6: 等你翻过这座山，回头看，一切都值得。
7: 毕业了，也别忘了回来看。
8: 当年那些不耐烦的唠叨，如今成了深切的怀念。其实师姐的话语远不止于课堂，当我们

0: 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接下来的这五位老师用他们的行动给出了最深情的回答。从实力派演员到一笑之长，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寇强更懂行业真实需求。他直言，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就是片场。在他看来，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1: 电影教育为抓手，培养合格的社会人，这是一个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你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要进实验室的。那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在哪？就是片场。我们还会带着学生去。你比如说这我剧本看完之后，哎，这个角色谁谁合适，我推荐他导演，你看行不行。你比如我们跟张艺谋导演这个合作，就是张艺谋导演每年他的新片开的话呢，我们大概有12个到14个指标，就是不同专业的人去他组里实习。我正在找搞的科研项目叫谷雨三，我用了大量的人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校生，这样的机会对于学生来说也很难得。这些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在创作过程中的话，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毕业生、自己的在校生和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当然这个同事我觉得就是同志，带着自己的同志一起去摄制组。
0: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曾经一段12秒的授课视频，凭借连头发丝都在跳舞的绝佳状态，收获数亿播放量。他不仅关注专业，更致力于让普通孩子走进剧场。从观演礼仪到文化周边，全方位的审美素养要从娃娃抓起。
2: 作为城市里的老百姓的孩子，他是不是说你只是看一场演出？第一是本身你是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第二你是培养孩子一种观演的一种素养。你进到剧场里你要穿什么，你怎么样坐在那里不能说话，看完了演出你要鼓掌，这些都是在培养的过程。
0: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曾因挺着小肚子与学生共舞蒙古族舞蹈，以强烈的反差感火爆全网。这份出圈的背后是他对学什么像什么的极致追求。
3: 其实民大的学生我最欣慰的就是跳什么像什么，在学习的时候他是学生，但一旦走上社会他就是演员，他就是教师。所以说舞蹈人必须要做到学什么像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4: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0: 今年许文彪因在体育舞蹈比赛中即兴起舞火速出圈，被网友盛赞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他认为艺术教育不仅是培养优雅身姿，更是塑造坚毅的性格。
5: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4: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就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们说。
5: 对对对对，
4: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0: 胡正阳既是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同时也是拥有超500万粉丝的历史文化博主。作为一名文化遗产讲述人，他带领视障大学生触摸故宫，感动无数网友。他用文化遗产做纽带，让教育有了温度。
6: 他们不是完全看不见，是就是视力上可能会微弱一些。他们说从来没有去过故宫，很想去，但是好像没有找到有人愿意给他们讲解，没法讲。我说行，那你们跟着我去，我呢多用讲解，然后呢你们可以触摸一下故宫的石板呀，故宫的这个墙啊等等，你们去感受。 哎呀，我觉得我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讲到中和殿的时候，我就引了一下，因为都是大学生，我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和哲学。你看，它也处在中轴线上，哎，给他讲了中和殿的各种构造啊，哎，有个大学生就特别说，他说老师，这故宫这么多文化呀，哎，我们的文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听到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幸福吧，从心底里也觉得挺值得的。
7: 老师们用无尽的耐心与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用无私的爱与奉献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三尺讲台，揽见星辰大海，笔端芳华，谱写四季春秋。
8: 因为快要教师节了嘛，希望就是对老师说一声谢谢，辛苦了，然后也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9: 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来。

近日，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举行。既然是参加美好生活随手拍的活动，魏金栋、汤飞、白雪等嘉宾献唱之余，自然也玩起了随手拍。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随手拍。你看，我经常啊到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看呀，蓝天白云，然后绿绿的草坪，包括树林，哎，我还真的拍了几张。

0: 随手拍一下，
1: 哎呀，
0: 拍威老师好不好？
1: 拍一下，怎么样？
0: 送给我一个吉祥，
1: 看看，吉祥如意，
0: 太棒了！来，再来一个，
1: 送给你一个吉祥，送给你一个如意，
0: 送给我一个健康，
1: 健康，
0: 送给魏大哥。
2: 哎，那我们随手拍一个。
3: OK 啊，好呀，对，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来，
4: 哎，这儿怎么也有一位老先生在随手拍呀？原来他可是我们的获奖选手，参加此次活动，他可是身心愉悦。
5: 我在拍的整个过程呢，我至始至终，我就在里面也是一种享受。
2: 哎，一个这个古建那个飞檐，换了一只飞鸟，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你能拍出好作品，你拍出来，我高兴，被拍的高兴，大家全高兴。
6: 这个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爱，需要全社会的就是鼓励，和鞭策。
7: 美好生活随手拍，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中信银行养老金融与文艺相结合的实践体现，助力老百姓安享幸福晚年。
8: 总是语言太奇妙了，千姿百态。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我的夫妻奋了七年，聚少离多，我四处奔走，浪迹天涯，没有让你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对不住你。
4: 由濮存昕、龚丽君等人演出的话剧《李白》正在北京人艺上演，今年这一轮演出恰逢导演苏民诞辰百年，也为这部已走过35个年头的作品增添了特殊的意义。而对于演员濮存昕而言，《李白》还有着更特别的个人意义，这是他与父亲苏民合作的首部话剧作品。濮存昕的舞台经验成长背后，是苏民常年一点一滴的影响。
11: 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小说《红岩》的那个联系广播，一个学校里面就开始对我不一样。哎呀，他是小说《红岩》的那个朗读的他儿子。
8: 父亲原来教我们说，我们七音诗，他那个你有一个调调，五言诗歌调调，永远是那个调调。千里青林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火，万重山哦。这李白的朝辞白帝，你读毛主席诗词呢，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啊，所有七言都能够到那调调。你就一天问他，慢慢慢慢这些文字就上口了，读第一句一定有第二句，第二句有第三句。

0: 在磨这个台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能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1: 一定是掉钱的就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去去去，你不出这气，你的音就出不去啊。
2: 曲终收工。
1: 总是语言太奇妙了，千姿百态，
0: 好有魅力的。
1: 跟很多很多老师学习过之后，形成了自己可以适合自己使用的方式方法。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1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

0: 掘马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一招勇士，
1: 太强了！
0: 一招，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呼兰他们的家里呀！
2: 大家准时锁定《京城十二时辰》第三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3: 昌平商圈。
0: We are the 昌平。
2: 大锁，今天有人治你了啊？
0: 怎么？
2: 平常让你一个人在这上蹿下跳，没人接你的梗啊？
0: 不是，不，这破梗我们一般都不接。今天我们这个喜剧界老中青三代，咱们作为青年代表呢，很欢迎两位这个到来。
4: 老啊，
5: 你说说清楚啊？啊，
6: 对，
5: 咱们谁是中谁是青？
0: 主要呼兰这张脸长得男女老少的，就是。
4: 我是老
0: 啊，对
7: 啊，我觉得应该是中青少，中青，你们都是少。
2: 少。我只知道范老师演过班长，
7: 对，
2: 演过团长吗？
7: 团长真没有。
2: 没有，今天就是让您当一回团长。
0: 饭团。你看我们这头找的，要么是饭，要么是菜，节目属性一下上来了。
2: 饭团带领下，肯定一往无前。
7: 好，必须的。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2: 哎呦我，哎呦我，哎呦我！天哪，饭团太有气势了。
8: 这边嗡嗡的，
7: 必来个气势。
2: 今天还有一位非常年轻的体验玩家，
8: 对，他也是我的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甘望星。
9: Hello，Hello，Hello。大家好，我叫甘望星，大家可以叫我小甘。
10: 我是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田间地垄是我的第一个舞台。后来的我开始做更多的尝试，走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舞台。
11: 我是在长沙当鬼一条报社的甘望星。Hello。看我画笔
12: 火字头，应该没说明我所有。
13: 普通话进步很大，
14: 实在我自己也听不下去了，觉得需要练习一下。
15: 你不该和战王走得那么近，
16: 不行，有我在。
10: 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家乡，我都会不停地向前奔跑。
2: 大家跟随《京城十二时辰》第三季来到昌平，高能玩家团将在昌平探索北京冬日里好吃好玩的好去处。哎，这一趟昌平来对了，
7: 这个很期待。
2: 那我们第一站就是要去滑雪场。哇哦，
17: 冬天终于来雪场了！
8: 滑雪喽，滑雪喽！哎，哎呀！

0: 哎呀！
1: 各位高能玩家，现在发布40任务：雪地足球接力赛。两位高能玩家内侧腿穿上雪板，用绳子绑在一起，将皮球传递给闭上眼睛的高能玩家，在队友的语言指挥下，皮球进入球门，获得3秒惊喜时间。你们一共有2次机会，请合理分组。
2: 3秒，
0: 感觉在平地上做这个都有点难，我天，还要在雪上，为什么？
2: 智商在这儿了，不怕。
3: 我稍微就是有点不太年轻了，我就
0: 带这样了。自动找两个最年轻的是吧？
2: 对，看哪能滑。
0: 我们先来，
4: 来吧，
0: 来吧。
4: 哎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5: 把彩头都给敲掉了。
4: 喂，走，
0: 这可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我感觉我依靠着一只巨大的花栗鼠。走。
0: 你们离我很近了吗？我都快冻僵了。
4: 很近了。左哥等的花都谢。走，铲它。
0: 听声音比较临近了啊。这是球吗？
3: 这是是。
1: 不能借助外部工具。
0: 那谁让我有呢？不，你这样，你先挥个腿，让我们看一下角度，好吧？不行，再稍微往左边一点。
6: 可以了，
0: 可以了。行吧，来吧。
5: 用力一脚。
0: 成功。
6: 太好了，
4: 厉害，真厉害。
0: 飞过。
1: 时间没有得到惊喜时间啊！
5: 好，进来，
4: 球都不见了。
0: 问题不大，来，我们上。
5: 范老师，你准备好，我们一脚直接蹬到你脚下。
0: 3、2、1，走。哎呀！一脚给自己蹬倒了吧！
7: 救救我！救救我！
6: 说好的一脚呢？
0: 这 flag 让你累的。
8: 新娘来，
5: 我们这一脚应该能到。范老师，我们一脚蹬到你脚下，你准备好？我们来了啊！哎呀！还差一点，没事，我们年轻人四脚蹬到你脚下，来了，啊，到你跟前了，
6: 在你跟前，
5: 再往前来一步。
3: 刚才大锁是有拐杖，我可以用手，
5: 这个可以，
6: 对，哎。
3: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这。我的球在哪个方向？
6: 在你脚中间。
3: 哦，在这儿呢。现在正不正？
5: 可以，完美。

0: 你不是范娘，你是段志毅。太成功了，你真是太有信心了，难以置信啊！到高潮了吧？
1: 太厉害了，请范老师回去看一下回看。哦，好球！好球！哇！
0: 就一比零，到博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范老师乐呵几天不可以吗？
1: 不要伤害范老师好吗？
0: 范老师不看播出就一直乐呵下去了。
1: 为了避免你们在本环节颗粒无收，导演组特意开放隐藏任务——滑雪障碍赛，
2: 需要两位玩家一起完成任务。玩家需要在3分钟以内安全绕行每处旗杆后滑至终点，成功则获得5秒惊喜时间。
3: 二位帅男嘛，我觉得应该
4: 是。是是是，
3: 因为小刚小谢一样的年轻，帅不怕。
5: 试试吧，来都来了，但凡有点危险，我可不可以求救啊，导演？
1: 现场你们如果找到会滑雪的观众，能够跟你们一同完成任务，也算可以。
3: 找一个，
6: 找
3: 一个，
6: 找个，找个，
7: 来两个帅哥。
8: 哎呀，那个真的好厉害！
5: 哇，这个好厉害！你看，我感觉过那个障碍问题不大，要不去问一下。
9: Hello，
5: 哎，帅哥，
9: 哎哥，
5: 我们一起来啊！没有时间，我们等下一个。哇，那个哦，陈立任立的好高哦！
10: 哇，他这太厉害了吧！这个必须拿下，
9: 他感觉像教练。
10: 哎哥，不，停一下！哎呀呀，
9: 帅哥，哎呦，哇，这么丝滑，帅哥。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帮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啊？
10: 可以。
5: 太爽快了，哥，
9: 爽快。那我们出发，
10: 走吧，
9: 走。
3: 你贵姓？
10: 姓李。
3: 小李哈，
10: 对，
3: 就长了影视脸，一看是那个冠军相。
1: 你滑多久了？
10: 滑十几年。
3: 十几年了。
9: 高手，高手。
3: 哎呦，谢谢谢谢，太棒了，
5: 委以重任了，哥。
3: 靠您了，靠您了。
9: 冲！行，那我们出发了。
1: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洋洋，李大哥，加油啊！
9: 加油！
3: 1分钟下来，
9: 我们1分钟下来。
3: 哎，太滑了！
1: 来喽！李大哥还都没使劲儿，
6: 很松弛的样子。
10: 哇，你看他，好飘逸啊！
3: 他李大哥，哎，太帅了！
9: 太快了，
10: 好帅呀！哎呦！
6: 很稳
10: 啊，太棒了啊！
1: 大哥的记录是42秒。哎呦我天！哇，哦，加油！开始喽！
10: 来了来了来了！哇哇！
3: 哎呦，很滑！
10: 你看他，他还能跳呢。
9: Hello， 呼呼，
6: 哦，哎呀，哎呦，漂亮漂亮，注重 pose， 帅，哎呦，
1: 55秒，哇！哇，好厉害！你们俩简直超额完成任务啊！
10: 有点帅啊！
6: 我觉得洋洋最厉害的是，他的胜负欲没有那么强，但是帅气的 pose 是一个没落呀！
10: 帅是一辈子的事啊！
9: 帅是一辈子的事。
3: 洋洋，因为我们呀出去滑雪的，
1: 对，
3: 在你微博上我看你秀很多滑雪姿态之美。
1: 对。
9: 我教你们拍吧，我可以帮你们拍。
3: 好的好的，到我得教我们，我们也秀个朋友圈。
6: 太好了，只要有照片就代表我滑过雪。
1: 哎，是的，是的。
9: 那你们谁先来？
3: 我来，我来。杨小帅也先来，来。
9: 就是这样，架在身上，这样撑住就行了。摄影从这边拍。
3: 好的好的，
9: 这样撑住或者这边摸一下。
3: 好的。
11: 好，来，我们各工种准备
1: 啊。哦，哎，我觉得从脚底好。
9: 开始广角，我这个角度拍的就很好看。
3: 范
0: 老师给这边两个镜头来。
4: 对了，比个心，点个赞，来个耶，帅了吧？
0: 行，
4: 好了吧？

0: 到了
1: 天瑞园，
2: 看看
1: 有沙漏，
2: 有沙漏，有任务。
1: 哎，你好，
3: 大哥，你是草莓公主？
2: 太草率了，
3: 太草率了。
4: 这个草莓公主是指的草莓的品种，还是物件，还是个什么人？
5: 是有
4: 人是吧？
2: 你们认识吗？

0: 我叫夏秋桐，我是一名90后返乡创业新农人。我的父母在17年前创办了天日园，这里是一个主打草莓种植280亩特色的农场。我的妈妈叫草莓大姐，所以大家都给我起外号叫草莓公主。
1: 您好，您好，您好，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日园草莓园。接下来要带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天日园草莓多品种棚，这里边目前有35个草莓品种，都是从研究院里直接到这边来做试验。我们先小规模的种，种出来觉得反响很好，我们再大面积推广嘛，面向市场。
2: 天日园草莓品种众多，这里有10张卡片，对应着10种草莓品种。高能玩家们需要分成笔画组和草莓组，笔画组需要根据抽取的卡片展示对应的肢体动作，草莓组需要猜出对应的草莓品种，找到并带回相应的草莓即可获得5秒的惊喜时间。如果每一次带回的草莓符合300克的要求，正负误差在10克，即可获得额外的5秒时间。每一次挑战，笔画组需在1分钟内完成，草莓组则需要在2分钟内限时完成。
1: 我们按站的分组吧，可以吧？
3: 好。
4: 300克，那300克是多少？
1: 6两。
5: 你们可真会翻译。
6: 6两是多少呢？
1: 在我们家里边，一般就是1斤500克。

0: 晶莹剔透，口感呢又非常的软嫩多汁，
1: 老好吃了，
2: 确实好，
3: 这汤都甜，
4: 这个太好吃了，嗯。
1: 下一次我们就往多了摘，超就超了，至少咱能多吃点嘛。
2: 对对对对对，
1: 怎么整的少的？你说对吧？又不够吃又不够数的，咱摘半筐过来，一称两斤，你这吃也挺开心。
2: 该你们比划了，
1: 该我们了，
5: 我们来猜。
6: 哎呀，哎呀，
1: 我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计时开始。嗯，
5: 俩字儿，
2: 俩字儿。嗯
0: 嗯，钱
2: 钱钱。
1: 嗯，钱
0: 没了，
5: 钱没，
0: 钱没，
5: 钱
0: 还有这样的，啊，钱没了没，
5: 钱没，还真是钱没。
0: 计时开始，
5: 走，
2: 钱
5: 没，钱没，哎，不能钱没，要钱来，
2: 钱没，这儿，
0: 摘摘摘，使劲摘，
2: 后边都是，往后拿，不会在这儿了，看，哇。
1: 哎，护栏偷草莓呢是吧？
7: 他们去拿的时候，咱们可以坐在这儿吃一会儿。
1: 这不管了。
8: 啊，真香！哎呀，
2: 来来来来来，够够够！
0: 厉害！
2: 我们够了，我们
0: 再够了，
2: 够够，
5: 太快了了！
2: 快过来，不摘了，够了，
5: 够了，够了，没吃呢，没喝呢。
0: 我先跑为敬了。
1: 哎呦呦，厉害厉害厉害，这组厉害，
0: 品种是对的，
2: 现在十三个，
1: 哦，这个大了，
2: 对，这够了，
1: 够了，够
2: 了，成功一次，
0: 数量是350克，
1: 350，
4: 哦，行，
5: 350，我超了一点，
0: 钱梅是贵州的园林科学院培育的这个品种，它是这种酸甜适中的，
1: 好吃，吃完大家都吧唧嘴。
2: 你要它七八成熟都那么好吃的，是要是真好它这个。
1: 好，第二个，抽啊！哦，哦，这个怎么演啊？
0: 什么三脸猫？好，计时开始。嗯
2: 嗯，哦，两个字。
5: 跳。月。
0: 月。
5: 哦，月薪，
2: 月薪，
0: 走吧，好，计时开始。
2: 是哪个月？
5: 月薪？哎，这边上，
2: 往里走。啊，这个多，这个多，这个多。
5: 嗯，这个好多。
6: 够了，
2: 够了，可以，月薪够了。是不是还有一分钟？这个按这个干了，看，我经验告诉我们应该差不多了。这个我就有把握，这次100%成了。
5: 一把过，
0: 这个叫月薪，是我们一个国产的品种。首先，它的外形金型非常的好看，它的色泽特别的红润，吃起来比较清甜，口感也是非常的脆。
5: 我觉得好好吃哦。
1: 吃撑了，真吃撑了，
2: 吃撑了，草莓吃撑了，
4: 这是多么的幸福呀！草莓自由。
0: 我们天然园草莓基地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品种香山，它是有三个水果口味的一个草莓，
5: 一个水果吃出三种味道。
1: 对啊，
2: 你信吗？
1: 我不信。
0: 这个草莓是像香水的感觉一样，它分前调、中调、后调。啊，
2: 我吃出香蕉味了，
1: 我吃出来菠萝，水蜜桃，桃子，
6: 蓝莓，橙子，猕猴桃，我感觉我什么味都吃出来了。
1: 我这么说吧，这个草莓的家谱我都品出来了。
0: 其实香山这个品种闻起来它就有一种桃香，第一口是水蜜桃的味道，
6: 好，这是桃香。
0: 第二口它是菠萝加草莓的味道，吃到后调的它就是杏的味道，酸的。哦，
6: 团长，你看我们任务完成咋样
2: ？OK 了。嗯，可以考虑结算了，
1: 走，结算，结算。
4: 谢谢公主，
0: 谢谢。
9: 走吧，享受一下汤泉。各位高能玩家，现在我们进行蒙眼倒水。玩家团成员需要全员戴上眼罩，在温泉池接力传递温泉水。每次挑战需要在3分钟内成功传递。
10: 水量超过2桶的。

0: 红线即可获得60秒的惊喜时间。
1: 在大家面前有接力传水需要用到的道具，请大家选择并进行排兵布阵。
2: 最小的决定了我们最终的水量，前面小更没水了。不管这个最小的放在哪儿，前面的人是不是盆得大点？
3: 对，
4: 从大到小来吧。
0: 好，计时开始。

0: 我发现了问题啊，这个容器太小，根本存不住水啊。才那么点儿啊？
1: 才这么一点儿？我们前面这么费劲，
0: 这还是我往里添了两脚的结果呢。呼兰，你是不是觉得你四吨水都送出去了？
1: 我是。
2: 请呼兰跟谢晋阳表演一下，他们是怎么传水的。
0: 这样，我在最后拿这个大盆接触的概率高。
2: 好，计时开始。

0: 经过一阵奋战，我们为观众赢得了多少福利呢？
1: 我们总共赢得了80秒的惊喜时间。
0: 哦，很多了，这轮可以。哦，
2: 哇，这个速度不错。
3: 我觉得能破300，
2: 能200多了。不能像我们泼水一样哗哗哗哗，就是啊，太吓人了。
0: 好，计时结束。哇哦，那我们本轮一共为观众赢得了165分福利，一共为观众赢得了276分福利呢，不错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潘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

0: 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金质装饰是美镜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0: 哦，
1: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这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效。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效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

0: 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1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呀，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普天琼按功夫来讲不如黄天霸，黄天霸真要跟他动起手来，肯定他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今天这武天秋一看普天雕死了，那心里边简直怒火中烧，

0: 怒气冲了清肝肺，怒灌顶梁，简直是怒都顶破了天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玩了命了。这人一玩了命，就有一种无形的勇气。他跟黄天霸这一打起来，这一玩命，黄天霸心里想：我怎么得制住他？打着打着，黄天霸给他使了个刀里加镖。这个刀里加镖，镖是用左手打，镖囊在这儿挎着，镖穗子在外边露着。这一抓这镖穗子，啪一甩，这镖就出来了。黄天霸心里想的：我这一镖，我不能奔上三路打了。要往上三路打，这恐怕普天雕的那种旧剧要重演。我打他的下三路，打他的大腿根儿，我给他大腿根儿来一镖。这一镖打上，他一疼，腿不能动了，他就得坐地下。这样的话，我再跟他细说怎么回事。黄天霸是这么想的，所以拿着刀呢，啪啪啪啪啪啪，嘿嘿嘿。打着打着，黄天霸唰唰唰，嗨，啪，这一个叭一抖手，这镖出来了，奔大腿根来的。他以为这就是肉厚啊，肯定没问题呀、啊。这镖出来的很猛，这镖一甩出来，偏赶上这个时候，武天球他要给黄天霸来一脚，扁踹卧牛，想来一下子，这腿那么一抬。这镖是奔这儿打的，正钉磕膝盖上，啪一下子，磕膝盖碎了。这镖扎进关节去了，半月板都两半了。噗，这一镖打进去了，哎呀！当，武天球坐下了，扶着镖，黄天霸，黄天霸一看，呀，又坏了，这镖又打错了。打错地方了，心想你抬什么腿呀你呀、啊！我本来是打你大腿的，你抬腿干嘛？黄天霸这会儿也不打了，武天球不能动了。黄天霸刀交左手，三哥，三哥，这个不怪我，你说哪个怪你？啊，二哥死了也不怪你，我这儿残了也不怪你。到底哪个怪你？黄天霸，你个短命鬼，你个狠毒虫，你不得好死！我这条腿完了，我这条腿残了，活不了了。周围很多喽兵，谁也不敢过来帮忙。为什么？喽兵们知道，这是三位寨主互相内讧打起来了，谁敢帮忙？帮忙说不定那黄天霸一刀就把你抹了，所以大伙瞅着，这怎么办？这没办法，听他们的，听他们的。黄天霸这功夫瞅着周围的喽兵，你们都在这干着干什么？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为了救石大人，你们快点上后边把石大人放了，还那个赵壁，你们在等着干什么？谁再不动我就把你们都宰了。黄天霸这句话一说，这喽兵们都醒了劲儿了，哎呦，对呀，这就人们那个石大人，快点吧，把那石大人放了吧。现在他们看出来了，黄天霸占上风了，二爷被打死了，三爷被打残了，不能动了，现在就得黄天霸说了算了，四爷说什么是什么，马上到后边把这仓房打开，包括把那草棚子里面那些个官军都放出来了。草棚子里边八个差役，石安、石孝、王栋、王良，这边赵壁、施世伦，绑绳松开，赵壁跟施世伦一块出来了。来到院里一看，倒着两个人，那个是死了，这个是残了，但是坐地不能动了。哎呀，直叫疼！赵壁一瞧，哟，天霸，你怎么来了？这是怎么的了？这是。黄天霸说：“石大人，您受惊了。可是现在，我把我这两位弟兄都得罪了。我的二哥被我误伤致死，我的三哥被我一镖打残。你说这怎么办？”施世伦看到这种情况，别看说石大人， 江都县那么多的案子他都断了，唯独到这种场面上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好了。这是弟兄磕头的把兄弟最后掰到这种程度。施之伦瞅着赵壁，你说这得怎么办？赵壁说这得怎么办？天霸，安排安排你这三哥呗，腿都打这样了，他这辈子恐怕好不了了，将来得架拐，将来他老了要是动不了的话你得搀着他。黄天霸说对，黄天霸赶紧来到跟前，三哥您放心，别看您这腿残了，将来您要是动不了拄了拐了，我天霸给您当腿，我扶着您，我搀着您。胡说，你他妈的能扶着我搀着我吗？你能给我当腿吗？你能老在我跟前吗？啊，黄天霸，你个短命鬼儿！一个劲儿骂黄天霸短命鬼儿。黄天霸说：“那您说怎么办呢？您已经这样了，事已至此，不可挽回，怪全怪我黄天霸。您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怎么着都行。”黄天霸，我告诉你，我跟普天雕，跟大哥贺天宝，我们当年磕头的时候曾经说过，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今天我的二哥已经死了，我不想活了。黄天霸，咱们今生不完，来世再见。说到这里，这武天秋这个脾气可真就爆的，真够烈性的，把这单刀往脖子上一搭子，咣，倒那儿了。院里的人全都震惊了啊！黄天霸就，三哥，您死了，两手尸体倒在院子里。赵壁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两具死尸，而且是这家的主人。赵壁往旁边看了看，这家里边有管事儿的吗？普天雕、武天球两个人有两个管家，一个叫普勇，一个叫武信。这是管事儿的，普勇、武信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普勇、武信过来了，有管事儿的，您说有什么事儿？没别的，人都已经死了，上外边订两口柏木棺材，我拿钱。赵壁伸手掏出钱来，告诉他们买棺材，成殓二位的尸首。蒲勇、武信两个人上外边买棺材去了。这个功夫有人得上后院告诉信儿啊，还有两位夫人呢。有人上后院一告诉信儿，一伙的功夫从在后院里边远远的就听见哭声：“黄天霸，你个挨千刀的！”你缺德吧，你个短命鬼，你忘恩负义，你没良心呐，骂着街就出来了。赵壁一看，走在头前的那位就是张氏，在茶棚里边卖茶把他们都晕倒的那位。这张氏满脸的含泪出来之后，到这就扑到了普天雕的身上，另一个女子扑到了武天球的身上。这姐儿两个在这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数落。那个张氏就说：“黄天霸呀！”他哭的男人骂黄天霸：“黄天霸呀，黄天霸，你知不知道啊？你小的时候上树掏老过，普天秋、武天雕他们都跟着一起帮你的忙啊！”黄天霸，你缺德吧，你恩将仇报啊，你活不了啊，你该死啊。哭着哭着，黄天霸在旁边跪下了：“二位嫂嫂，全怨我黄天霸。二位嫂嫂，您息怒，您节哀，有什么事儿您找黄天霸我说。您放心，您的将来，您的生活上的依靠都由我天霸负责。”黄天霸一说这句话，张氏一回头：“黄天霸，我问你，你这两个哥哥对你怎么样？”“
1: 对我挺好，
0: 我常上您家里来玩，我哥哥从小领着我去钓鱼， 领着我去掏老婆。

0: 我都记着，可是你怎么把那两个哥哥给打死了？嫂子，这完全是误会。我第一镖不是想打他的钢嗓咽喉，是打他的肩头，他一躲歪打正着打上他了。我第二镖打我这个三哥，我是本想打他大腿根，他偏要抬腿，他抬腿干什么？一下子打到膝盖盖上了，这一下子可就致了残了。他脾气也太暴了，腿残了你还得活着，他抹了脖子了，你说这怎么办？我两个哥哥都死了。你两个哥哥都死了，黄天霸，你怎么不死？这嫂子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当时脸腾的一下就红了。是啊，我怎么不死？我把两个哥哥都打死了。黄天霸说，嫂子你放心，兄弟我随后就跟我哥哥去了。说着话把刀往这一弹，唰，弹刀往这一抹，这要抹脖子，幸亏旁边有个赵壁手疾眼快，赵壁那是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动态，他一听这两个女人指责黄天霸，骂黄天霸，黄天霸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赵壁就知道黄天霸此时此刻情绪非常不稳定。说到这句话，你怎么不死？黄天霸一抱刀，这就要抹脖子，赵壁说，哎，慢着，兄弟，你可不能死，你要一死了就留下千载骂名。黄天霸看了看赵壁，我要是死了怎么留下千载骂名？赵壁说，兄弟，您这把两个磕头的把兄弟给打死了，江湖上传出去你是顶着罪名的，大伙都得骂你短命鬼没良心呐，恩将仇报。可有一样，你黄天霸这里边其中有原因，你是误伤，误伤致死，判刑都得减轻啊。更何况你们还过去真正是好弟兄，这里边有很多理由可讲。你真要是抹了脖子，兄弟，你这叫说不清道不明，千载留下了骂名，大伙儿都得说你不是东西。黄天霸听到这里，眼泪下来了。好吧，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出这样的事儿来呢？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一回莫及，看着自个儿两个嫂子在那边哭，这两位夫人在这哭，赵碧告诉丫鬟们也帮着劝，说你不能再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人生在世有生就有死，有来就有去，不管怎么说你二位得节哀顺变。一打听啊，还没有孩子，这两个夫人没生孩子呢，所以一说这句话，赵碧劝慰了半天，让丫鬟们搀着两位夫人上后边绣楼里边去。这个功夫，棺材抬进来了，棺材抬进来，马上把这两具尸体放在棺材里边盛殓好了，盖上棺材盖。赵碧找了一个提鸠字的人，棺材头前写上壮士普惠天雕，壮士武惠天秋之灵碑，停到院子里边了，马上搭灵棚。这功夫赵碧跟石大人就说了，说大人，咱们得帮着把这个丧事张罗出头脑来，然后咱再走啊。普家尽管有仆人，但是现在他们都乱着营呢，没有咱们给他张罗这个事儿，他们这院子里边就没人管了。石大人说，赵碧呀，你想得周全一点。是，前边摆上供桌，供桌上边摆上蜡烛，摆上供品，然后前边有烧纸盆，有人来吊孝的呢，好烧纸啊。就在摆供桌、摆蜡烛、摆供品这功夫，赵碧就细心一观察，哎，他看那个后楼上伺候两个夫人的小丫鬟也在这儿跟着忙活，忙活摆这个摆那个。赵碧一瞧，哎，我说你们俩，你们怎么在这儿收拾东西啊？小丫鬟一看，哎，这位爷是这么回事，我们两位夫人让我们出来帮着忙活，他们说要自己清静清静，都在那后楼上呢。别介，两位夫人现在心情非常不稳定，突然间他们的丈夫都死了，心情最悲哀，你们快点上后楼去看看呐，别离开后楼，他让你们走你们也别走，好好说安慰话，让他们往宽了想，千万不要心短见。是，小丫鬟往后楼跑了，刚到后楼一会儿的功夫，哭着跑出来，可了不得了，我们两位夫人都死了。赵碧一听，得犯重丧了，马上上后楼一看，两位夫人都上吊了，死了。这是因为没有孩子的原因，如果他们要有个孩子呢，也许这个孩子可能给予他们生的希望。没有孩子，男人死了， 死得那么突然，那么陡，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这两位夫人想不开上吊了，救不回来了，人工呼吸不赶趟了，怎么着也不行，锤吧窝吧怎么着也没缓过来，要两条人命。赵壁一看，仆勇母信，两个人

0: 刚把这两个棺材买回来，赵斌说没别的，你们二位再辛苦一趟吧，再买两口棺材。两个人马上要出去了，到棺材铺买棺材。棺材铺掌柜的今儿可高兴了，一听说怎么又买棺材，今儿个怎么的了啊？嗨，上你这买棺材你他妈不高兴吗？啊，我告诉你，我们这一家一块死四口。
1: 哎呦，掌柜的已经很震动，
0: 又两口棺材买回来了，
1: 把两位夫人成殓起来，停在灵棚之下，题写了财头字，摆上了供桌。这个时候黄天霸一语不发，眼睛里边全是泪了，黄天霸就直呆呆地愣着在那儿。
0: 赵斌一看，天霸，这回你该走了吧，啊，跟着我们一块上北京吧，施大人马上就要上路了，到北京解解你的心中郁闷。
1: 黄天霸说，赵大哥，我这回更不能跟您去了，您知道吗，这回我在江湖上绿林中把人丢到了家了，肯定有人要说我背信弃义，镖伤二友，我黄天霸不是人了，我走到天涯海角，处处都要受人唾骂，我对不住祖上，我对不住朋友，我对不住绿林中人。赵大哥，我不能上北京，那你上哪儿？我想了，我得上趟直隶县县贺家庄，见我磕头的大哥贺天宝，我得跟我的大哥说，我为什么把我的二哥和三哥都给打死了，我把详情细节都跟他讲清楚，别人谁不原谅我都不要紧，我大哥要是不原谅我，我就得自尽身亡。赵大哥，拜托你了，黄天霸不能跟着石大人走，一路上你多加小心，保护着石大人。天霸从今以后在江湖上金盆洗手，在人间就绝迹了，再别想见到我。石大人在旁边安慰劝解，谁也劝解不了黄天霸此时的心情。石大人一看黄天霸就像在中了邪中了魔一样，缓不过这个劲儿来了，最后黄天霸把脚一跺，向施大人告辞走了。黄天霸在这离开了，施大人告诉蒲勇、武信两个人，后事由你安排，我们也跟着要进北京了，此处不能久留。施大人的道队连那辆车赶车的车把是王栋、王良，还有施安、施孝等等家人，随从人义赶着车辆离开了恶虎村。他们走了，蒲勇、武信这两个人把大伙聚集起来了。弟兄们，今天我跟你们讲，他们都在这儿，我没法说，他们走了。

0: 在北京花市大街做花木生意，心想得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前思后想，最后忽然想起个人来，关泰的六表叔在北京花市大街做花木生意，心想得我让他上北京吧，所以关阳就把关泰叫过来了。孩儿啊，你不能在太原府待了，听刘半仙说没，你的发迹得在远处，咱们太远的地方没认识人，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了，你就上北京去一趟，到北京找你六表叔去。你六表叔是做花木生意的，他在花市大街65号，你到了去找他，你就说我让你去的，我给你写封信，拿着盘船路费到那儿去见了他，在北京发迹。关太说，爹，这刘半仙说那话您就信呢？我到北京，我找我六表叔，我也贩花木生意。对呀，现在这贩着啊，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你在那混长了，说不定碰上哪位高人，碰上哪位贵人，那就把你给抬举起来了。你的运气在远处，不在太原。关太一听爹让出远门，小伙子年轻，对社会涉世不深，但是关太有一身好武艺，

经是练成长手了，复命难违。好吧，老人家，您让我走我就走。好，我给你准备盘川路费。关阳就给关太准备好了盘川路费了。另外告诉关太，这一路上你要多加小心，早住店晚起床，闲事儿别管，别的事儿别问。到了北京是最大的胜利，为了安全起见，这关阳把他家里祖传的一口宝兵器折铁倭钢刀拿出来了，交给关太。这口刀日本的倭钢嘛，倭寇出的钢，倭钢为什么叫折铁？这口刀是关太的曾祖父在日本手里夺过来的，跟抗倭的时候打仗得了这么把宝兵器。这个宝兵器究竟属于日寇哪个官员的都说不清楚了。这个刀有个最大特点，折铁倭钢，就是刀尖和刀把这有搭扣，这个刀韧性特好，啪往腰里一围，啪能搭上，像袋子一样。这个刀身外边有一个鱼皮鞘，鲨鱼皮的，这个鲨鱼皮是钢丝鲨鱼皮打造的，软的，套上鱼皮鞘往这一窝，啪扣上了，谁也看不着身上带着刀呢。说要打开，啪扣一打开，噔噔，这刀就开了，抽刀出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吹毛利刃。这宝兵器一般人没有，祖传的东西。所以关阳把这口刀拿出来了，交给自己的儿子，说这个你带在身上防身，这一路上不安全，万一碰上劫道的、打杠子的坏人，你这一口单刀足可以斗他们七个八个的。自个儿子多大功夫，有多大能耐，父亲知道。关太把这个刀带在身上了，就这样辞别了父母，关太带着

0: 相对来说是比较般配的，都是一个奶油风的一个设置。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让业主非常头疼的小卧室是如何进行一个收纳大变身的。傅老师，这个小卧室就是我跟您说的斗室纳进千秋雪。
1: 哎呀，真的是啊。
0: 包括你看我们的榻榻米，然后包括两组的柜子，再加上我们的书桌，它是整体性的，一体下来的超强的收纳空间。
1: 对，这从里头都能搁进去了。
0: 对，而且呢您发现没，它有巧思，空调不是说单独的一个空调插在那儿，让这个柜子显得是半截的，它是用柜子遮挡了一下，这样显得是我们的空调好像有了一个收纳的一个地方，让它也不显得那么突兀。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们现在您看我们的书柜上面，它也是弧形。
1: 真的是啊，
0: 就是这个设计师在巧思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他有一定的想法。在这样的一套房子上，它集成了咱们的睡眠、工作、学习、储物全都有了。
2: 以品质住新家，用匠心购未来。那关于本案的风格搭配，设计师于海龙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3: 这套房子是实测面积70平米的两居室，装修前常年出租，空间利用率低，也存在许多老房的共性问题。如今业主想要收回来自住，提升居住舒适度，就对这次装修提了许多要求。首先是希望整体风格更年轻化一点，尤其是客厅和餐厅空间设计要求个性化，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卫生间需要干湿分离，增加储物空间，并且要有设计感。厨房需要打造更多的储物空间和操作台面。小卧室面积小，但业主需要大量的储物空间，还要保留活动空间和居住的舒适度。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如下设计：电视墙取消了原始的直棱直角，采用石膏板做悬浮背景，定制了悬浮电视柜与电视墙融为一体，同时利用电视墙向外延伸做弧形设计，顺势内嵌了双开门大冰箱，使整个电视墙与冰箱融为一体。这样从客厅走到餐厅，地面通铺木地板，使整个空间的延伸性更好。在餐厅增加造型灯，就餐氛围感十足。整体客厅做了双眼皮吊顶，内嵌了灯带，让整体房屋在视觉上显得更加高了，而且灯带还能增加墙面的层次感。门厅处做了平顶设计，用筒灯代替了普通吸顶灯，提高了门厅的设计感，同时搭配了线性灯，这样会拉伸门厅的空间感，让人第一视觉觉得门厅不那么拥堵，一进门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全屋窗帘采用的不是窗帘杆，而是窗帘盒，这样不仅能使石膏线一体化，而且避免了窗帘杆顶部透光的问题。
4: 诗意为魂，好的装修看细节。本案设计打造了现代奶油风，色彩和元素搭配是重点，极简的线条和细腻的质感的结合。设计师在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又对各个空间的设计进行了细化，比如说家具的搭配、灯光的选择、软装的搭配等等。那么如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设计师像这个餐桌啊，包括我们这个沙发呀，以及我们定制家具的颜色的选择，比如说它也是以这个白色和原木色的搭配，那这样呢就突出了我们奶油风的一个风格。在这里呢，我可以用两句诗词来做一个总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用在我们改造后的客餐厅的再贴切不过了。从不同的角度看，弧形的电视墙、弧形的牙口，包括客厅的灯带，都呈现出丰富的变化和色彩。设计师通过造景、弧形、灯光，让平淡的空间拥有了横宁侧风的立体感和趣味性，完美契合了业主对个性化和空间美感的完美追求。每一次转身都能发现新的空间韵律。窗含西林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展现了小中见大的非凡气魄。这个呢，正是我们改造后的小卧室的精髓写照。通过精妙的设计，榻榻米、衣柜、书桌如同在方寸之地，比如在门框般的空间内容纳了强大的收纳功能和活动空间。有限的空间被设计师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开阔感，完美实现了客户功能性要全、不惜牺牲活动空间的核心诉求。那大家看到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
5: 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笔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 包含室内

0: 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1: 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完、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这个业主啊，他也是咱们这个居家卫视的一个忠实的观众
4: 哦。
3: 哎，他这个当时咨询完了以后到公司就找到了我
4: 啊，
3: 也是我亲自接待的。
4: 可以，
3: 那么说从他们家这个设计最后到施工我是全程把控
4: 啊，
3: 也就是对咱们非常的信任。
4: 对，
3: 那您参观完了一圈觉得这个装修的效果怎么样？
4: 那这不是一般的经验呢。
3: 哎，
4: 太棒了，
3: 冯老师，这就是我管控工地的优势。
4: 嘿，说太棒了。那么咱们究竟是用哪一点打动了业主让他这么放心呢？
3: 您看哈，咱们居家卫视啊播出这么多期节目，咱们这个每一期节目啊都是真实的案例
4: 哦。
3: 哎，而且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啊，这个装修的效果大家都是看得见的，所以大家看了这么多期节目以后，才找到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有这种装修需求啊，也可以与我取得联系。
4: 杨总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您能选择一个好的、靠谱的装修公司的重要性。
5: 对
4: 啊，无论是您前期的这个接触啊，然后中间的互相沟通啊，包括设计啊、施工，到最后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么惊艳的效果，真的是很棒哈。不过在这儿，我们得代表观众朋友问我们娟总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装修质量上。怎么能保证？
5: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基础工程终身保修
4: 是
5: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呢？首先呢，我们一峰方圆提升了一个工艺标准，比如直贴砂浆的使用，它是根据科学的配比，对吧？有墙砖的直贴砂浆、地砖的直贴砂浆，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稳定性会更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进行了一个工地群的一个建立，包括我们的工长，包括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材料商都在这样的一个群里头，任何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细节环节都在群里进行一个沟通，把任何问题最快的时间进行一个解决，让我们的业主达到满意。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装修完了之后您会发现，哎，有什么售后的问题，我呢其实就是专门接受这个售后服务的。我们第一保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我们所有的材料按市场规定来进行给您进行一个保修维修。它是这样，你有什么问题，维修的问题，或者是对什么不满意，告诉我，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我们每周日啊有董事长签约日。这样的话，您在当天签约的时候啊，我们的董事长只管工地，您的这个整体的工程啊就有了双重保证。
4: 说得太好了，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居家卫视咱们是老朋友啊，天天见啊，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观看我们屏幕的下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拜拜。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4: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5: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6: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5: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7: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8: 站在北京是站队，
9: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1: 岁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1: 是
1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 预约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